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啊，他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从看到张居正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她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所以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情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呢，他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就是慈禧呀，不知要强多少倍。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纵观整个明代啊，什么事情都有，什么太监专权呐、大臣独裁呀，可偏偏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儿啊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微分析就会发现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啊，要知道啊，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的事儿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倒有不少，讲到这里呢，也请诸位女性同胞切莫动武，容俺说完。这个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呢，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啊，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都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他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了，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不太理智。当年的秦穆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了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嘛。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呢，慈大妈的档次啊，实在是差得太远。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他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画脚，一怒之下，他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了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的列强宣战，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出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婚信。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啊，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她搞得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他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那就真是身不能治，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他在历史上的声名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啊，武则天在看宫闻，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他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他很清楚啊，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

得到还必须付出，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而李太后就不同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这个明代啊，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这个大胡子啊，那么络腮胡子不算，怎么的呢？这个络腮胡子啊，那是土匪的特征啊。那么这把大胡子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蘸点墨水就能写字儿，也很实用。张居正呢，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又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啊，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啊，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啊，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呢站在一旁听。读到其中一句“色薄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儿，把“薄”读成了背音。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到身旁一声大吼：“这字应该读薄。”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儿，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但当时的万历啊，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的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30年前呢，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啊，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儿，谁来给他擦屁股？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颂，青史流芳。如此
则九泉

之下，亦当含笑。事情呢，似乎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我当年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简直呢视玩如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于是呢经常旷课。终于啊惹怒了老师啊，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啊，死乞白赖的又回来了。我问他何以不玩了，他说了，玩完无趣儿。万历皇帝的情况呢就大致如此。刚继位的时候啊，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呢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管，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啊，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书想写点批示，一看上边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画勾盖章的权利他都没有。要知道啊，那是冯保的工作，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儿干，那就找人玩吧。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的太监玩。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逗蛐蛐他就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啊喜欢闹事儿。这就说明啊，这位皇帝的酒风不好啊。于是万历八年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儿了。有一天呢，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这位仁兄说：“哎，你唱个歌给我听吧。”一般说来呀，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了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换在其他朝代啊，这事儿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啊，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班还是有人管的。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醒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等他到了地方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啊，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然而李太后不肯甘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啊，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哥哥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很多大事啊，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的问题，这里呢咱就不多讲了。但此时啊，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

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

0: 啊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呢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所谓皇帝的检讨啊，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呢也曾写过，但这玩意儿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啊毫无作用。想当年呢，我上初中那时候啊，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啊，总有那么几个不厚道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啊。而皇帝的罪己诏呢，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呐。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就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啊。关键时刻一个好心人出现了，我来写，自告奋勇者张居正。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啊，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这个万历坐在一旁啊，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了岗。在他18岁的大脑里啊，一切都在飞快地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他抬起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啊，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苦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画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画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可问题在于啊，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小生意人的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

0: 情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杨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0: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2-5288-0522。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 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声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 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 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北风一级，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天，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那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将有一点点的回升啊，但是早晚可能还是会有点凉，提醒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以免感冒着凉。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省内各高速站口根据流量间断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两客 EV 和黄牌货车。石家庄辖区管控黄牌货车，京港澳高速栾城东至高邑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青银高速关闭，黄石高速黄华方向站口关闭，邢台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沿线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关闭，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华方向关闭，武强站石家庄方向关闭，廊坊辖区金雄高速盛芳站关闭，阳峰港站保定方向关闭，沧州辖区韩港高速在344公里处东光南站附近分流黄华方向车辆，因京台高速车流量大，与京台高速互通处94公里处黄华方向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京台高速东光南皮站北京方向关闭，青县站关闭，京沪高速孟村西至千桐站北京方向关闭，黄石高速沧州至黄华港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沧渝高速沧州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在262公里处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货车，秦皇岛站北京方向关闭，孟江站关闭。承德辖区管控黄牌货车，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张家口辖区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及黄牌货车。京藏高速北京方向省界附近车流量大。还绿了芭蕉，管它遇到风水也潇潇。好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双向5车道通行，天津方向封闭硬路间路面施工。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丹福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丹福双向通行。

0: 修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国庆假期前4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2.44亿人。

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自然资源部消息，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截至4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天。今年前8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中央气象台预计，直至十月上旬末，我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主流。5日至1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截止5日，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8亿元。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多地推进景区结婚登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启旅行加领证新模式。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完成大兴安岭林区驻防，累计开展巡护任务35架次，总投水量约390吨。

五日，中国航协就东航空姐下跪事件发声，坚决支持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履职权益，同时呼吁广大旅客文明乘机，理性维权。针对落地签摩托车约拍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重庆市启动专项整治及规范工作。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南部、新疆高海拔山区等局地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六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

针对有婴幼儿因食用银鳕鱼引起血汞异常，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提示，应避免长期高频次食用单一品种大型肉食性鱼类。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眼下河北省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10月5日，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2026年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返程车流逐步增多。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根据研判分析，10月5日起，部分长假出行车辆开始集中提前返程，预计10月6日、7日将迎来返程高峰，其中6日最为集中。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返程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国庆假期，山东聊城新青年音乐节涌动着青春气息。依托假期出游热潮，音乐节流量高峰，河北文旅主动走出本省，跨省引流，在当地举办祭玉齐鲁冬启河北主题宣传活动，把燕赵大地的秋日山河、冬雪胜景与文旅诚意带到山东游客面前。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在河北省任丘市一建材企业，国外客商认真了解生产工艺，与企业深入对接外贸合作事宜。据悉，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任丘市工商联主动靠前服务，通过开展外贸政策宣讲、跨境人才培育、海外客商座谈、引起精准对接等举措，有效破解企业出海获客难、融资难等问题，为本土企业接轨国际市场精准赋能。目前，任丘市节能建材、交通设备等特色产品远销海外多国，产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

0: 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十月六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50年十月六日，昌都战役打响，为解放西藏打下重要基础。1976年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党和国家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1984年十月六日，邓小平阐述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方针，明确改革开放长期不变。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石梦娇。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最常见两类疾病之一。我国人口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轻中度牙周炎普遍存在，重度牙周炎则主要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牙。今天的健康小知识是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一，什么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牙周炎，约占牙周炎患者的95%。牙周支持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发生炎症，出现组织破坏，并且病情缓慢加重，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患者严重时可出现其他伴发病变和症状，如牙齿移位、倾斜，由于牙齿松动、移位和牙龈退缩造成食物堪塞，由于牙周支持组织减少造成咀嚼无力或者疼痛，牙龈退缩使牙根暴露，对温度刺激敏感，还可发生根面龋。深牙周袋内脓液引流不畅或身体抵抗力降低时，可发生急性牙周脓肿。深牙周袋接近根尖时，可引起逆行性牙髓炎。牙周袋溢脓和牙间隙内食物堪塞可引起口臭等。二，慢性牙周炎的致病因素。根本性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生物膜，慢性牙

牙周炎是感染性炎症性疾病，人类口腔中可分离出700多种微生物，牙菌斑生物膜就是口腔中不能被水冲去或漱掉的细菌性斑块，它在1到2小时内即可初步形成，12小时后便可通过口腔检查发现，矿化后则形成牙石。局部促进因素包括牙石、解剖因素，例如牙体解剖因素、骨开窗或骨开裂、磨岩异常，还包括牙齿位置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其他促进因素如充填体悬凸、修复体的设计、修复体材料、正畸治疗等。咬合创伤、食物堪塞、不良因素等，这些局部因素导致牙菌斑难以清除，能够大量且长期滞留，进而引起或加重牙周的炎症。全身促进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激素、吸烟、精神压力等。牙菌斑的存在是牙周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宿主的易感性也是基本要素。比如遗传性易感人群、内分泌功能紊乱患者、吸烟人群、糖尿病患者等都是牙周炎易感人群。在同等口腔卫生条件下，易感人群更易患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的产生是一个缓慢过程，常由菌斑性牙龈炎缓慢隐匿的发展而来。患者就诊时多已在30岁以上，或已出现明显症状，若不治疗，疾病可延续10多年甚至数10年，病变部位持续加重，直至失牙。3、牙周炎的危害。慢性牙周炎一般同时侵犯多个牙或者全口牙，造成牙龈出血、溢脓、退缩，口腔异味、咀嚼无力、疼痛，牙齿敏感、松动、移位甚至脱落，严重影响咀嚼能力，甚至引起消化系统疾病，进而引起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4、慢性牙周炎的诊治。慢性牙周炎需要通过牙周检查及口腔 X 线片检查来进行诊断，明确有无牙周组织炎症破坏，进而确诊是否患有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需要进行系统性治疗才能得以控制，而已破坏的组织是无法恢复的。牙周系统治疗前需建立详尽的病历，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随着治疗的进行随时更新调整。牙周炎治疗方法，控制菌斑是牙周治疗的主要目的，常用的基础治疗方法包括龈上截治、龈下刮治、根面平整等。部分患者可能还需要调整局部咬合关系，固定松动牙及局部用药，必要时可辅助全身用药或牙周手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很重要，牙周的慢性炎症被控制后，仍需持之以恒地保持口腔卫生，并定期复诊进行维护治疗，所以患者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5、慢性牙周炎的预防。牙周炎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它的预防需考虑菌斑、咬合创伤、宿主反应、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综合因素。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能为牙齿创造良好的口腔环境，如通过采用巴氏刷牙法、使用牙线及牙间隙刷控制菌斑、破除不良习惯等。巴氏刷牙法其要点如下：将刷头放于牙颈部，毛束与牙面呈45度角，毛端向着根尖方向，轻轻夹牙，使毛束末端一部分进入龈沟，一部分在龈沟外，并进入龈面。牙刷在原位做近远中方向水平颤动4到5次，颤动时牙刷移动仅约1毫米，这样可将牙龈缘附近及龈面的菌斑揉碎，并从牙面除去。刷上下前牙的舌面时，可将刷头竖起，以刷头的前部接触近龈缘处的牙面做上下颤动。

0: 次移动牙刷到邻近的牙齿，重复同样的动作。牙线、牙间隙刷可以有效地去除牙齿邻间隙内的菌斑，刷牙不能彻底清洁牙缝间隙。如果无法判定牙菌斑控制效果，建议使用牙菌斑显示剂帮助判定。建议戒烟，吸烟不仅会提高牙周炎的发病率，还会加重牙周炎病变的程度。系统性疾病患者需积极配合相关科室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需严格控制血糖。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牙周健康人群也应每年进行口腔检查一到两次，洗牙一到两次，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慢性牙周炎的预防需大家和医生共同努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健康的口腔是身体的健康基础，口腔健康才能乐享健康人生。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有效的预防慢性牙周炎。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慢性牙周炎的防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下面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明天会更好》，唱片上家推荐了一首《中国范儿》，晚风隐卓推荐了一首《如果累了就回故乡》，连静反访推荐的是《大中国》，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伤心情歌替我忘了他。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这首《明天会更好》。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哎哎，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好的，北京时间9: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一路同行，现在呢是好歌放送的时间。那如果大家有信息有这个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我们的网友70后推荐的一首《常回家看看》，我们的网友简单推荐了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稍后来分享。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青青河边草推荐的一首《感谢所有爱我的人》，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1: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沿着儿时我想走的路，从不回头也没有悔恨，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流过多少委屈的泪。

感谢所有爱我的人，感谢所有宠我的人，一路上无悔地陪着我，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6: 家庭防火，
17: 安装小白盒，
16: 靠谱又省心。
18: 北京时间10点整。
19: 这里
18: 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北风3级，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西南风微风，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 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发一则招聘信息。那个物业公司招聘客服管家一名，月工资3000元，公休4天，联系电话是166-337-8-2606。
0: 166-337-8-2606，您是招什么管家是吗？招客服管家是吗？
1: 对，招客服。
0: 工资是多少？您再说一下。
1: 工资1个月3000，公休4天。
0: 每个月工资是3000，有4天的公休是吗？
1: 对。
0: 好的，核对一下您的电话是166-337-8-2606是吧？
1: 是，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好嘞，再见。
0: 好的，刚刚是物业公司招聘客服管家，工资是3000，每个月4天公休，联系电话是166-337-8-2606，166-337-8-260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嗯，我想那个找一个养猪的工人。
0: 嗯。
1: 嗯，包吃住，一个月。

0: 5000块钱。
1: 嗯。
0: 嗯，那个都说有，他是说有经验的优先。
1: 嗯。
0: 嗯，6个电话吧。
1: 嗯。
0: 13754。
1: 嗯。
0: 3832吧。
1: 13754538，您是哪里呢？
0: 嗯，任丘。
1: 是市区是吗？
0: 对，任丘市区那个养猪那个猪场在那个东关庄。
1: 嗯，东也就是工作要到东关庄是吗？是东关庄吗？
0: 对。对。
1: 嗯，要到东关庄是吧？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0: 嗯，好嘞，再见。
1: 好的，刚刚是东关张招聘养猪的工人，包吃住，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3754538328，13754538328。

0: 刚是那个。
1: 昨天招聘装卸工的是吗？
0: 嗯。开头是133。
1: 133的。
0: 嗯。
1: 嗯，133的号有一个是13383177981，是这个号。

0: 7981，
1: 7981，好嘞，
0: 好的，好，再见，

0: 成功都会有
1: 水汽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呢是按提成走，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 155-3280-882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

0: 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2: 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想知道上一首歌的歌名。
0: 嗯，上一首歌啊，
1: 就是没有人问我累不累，
0: 是没有天赋那就重复。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好。
1: 哎呀，在一公司、二公司租楼。
0: 想要求租楼房，在邮件一公司或者是二公司是吧？
1: 对。能拎包住住
0: 要求几楼啊？
1: 一楼、二楼都行。
0: 要求是一、二层都可以是吧？
1: 对。
0: 拎包入住，还有
1: 他那个要求拎包入住就行，他那个好一点，现在好一点吧，
0: 好的，
1: 那有记者打这个电话，
0: 幺三八，
1: 3276，1905，
0: 13832769905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多播两遍。
0: 好的，好，再见。好，刚刚这个朋友呢，想要在邮件一公司或者是二公司求租楼房，一层、二层都可以，要求是拎包入住，环境好一些。联系电话是13832769905，138327699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求购电动轮椅。
0: 想要求购一辆一把电动轮椅是吗？
1: 对。有想卖的就给我打电话。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78。
0: 嗯。我这样吧，我这里显示的是1783261712162，是您的号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求购一把电动轮椅，联系电话是1783261712161783267 1216。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工学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工学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

0: 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近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

0: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和理念，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和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 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
1: 9月28日， 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
2: 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减半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类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
3: 更多的家庭。市妇联副主席李丹，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6: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0: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6: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6: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6: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2: 分，
13: 一定要分，
12: 都说了我不分嘛，
1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4: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4: 啊。
1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2: 呀。这么严重啊？
1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4: 哎，这就对了，
13: 分，今天必须分。
1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8: 那当然。

0: 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4: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8: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余文内。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 百鸡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秦始皇的大臣报告说，骊山马谷反季节长出了无数青瓜，都觉得出奇呀。秦始皇也说我不相信。众郎官到骊山马谷看一看再定夺。这些儒生不知是计呀，纷纷跑到马谷下观看，正看着，突然呼隆一声巨响，两边的山石倾盆而下，哇，砸到了众郎官身上是血肉横飞，有的当场砸破了脑袋，有的砸断了胳膊腿，叫苦连天，哭爹喊娘，叽里咕噜的想往峡谷两边逃跑。哪知道两边的谷口已被树木石头早就堵死了，严严实实的像铜墙铁壁般出不去呀。到这阵儿，众郎官才明白是秦皇设计陷害我们，我们何罪之有啊？他们懊悔不及，又哭又骂。然而悬崖上的石头毫不留情地纷纷砸下，不到半个时辰，700郎官无一逃脱，全部砸死在马谷之中。说到这儿，听众朋友您就明白了，马谷这件事儿是秦皇亲自导演的一桩冤案。然而寒冬季节，那青瓜怎么会开花结果呢？原来在骊山脚下自古就有温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地下水，直通马谷之中，谷中的热气温度增高，无论冬夏四季常有树木生长。秦始皇得知这一消息，就密令心腹去到谷中悄悄地撒下了瓜种子，瓜种逐渐发芽，很快开花结果。那些儒生哪里知道其中凶险，全被骗入谷中。峡谷两端早有人马设下埋伏，一见700多儒生进入深谷，便将谷口封死，从上面乱抛石头，700多人活活被打死。由于发生了这桩惊天血案，自此之后，后人便将这骊山马谷换了个名字，称之为坑儒谷，也叫闽贤乡了。关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文人留下许多诗词。清代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焚书原为要人愚，人为愚时国已虚，终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前面两句意思非常明白，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为了实施他的愚民政策。可老百姓没有愚昧，秦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后两句呢，熟知前汉历史的朋友就不难看出来，说的是汉初三杰之一张良，张良和黄师公的故事。张良是谁呀？将来刘邦斩蛇起义可少不了张良这大智囊啊。张良有本事想杀秦始皇，他是哪的人呢？韩国人。就在前山脚下有个小酒馆，张良经常去，到处去讲秦始皇的暴政。这个小酒馆的掌柜的叫陈老好，为人厚道，很会做买卖，凡是左右村庄

庄三里五村的乡民前来光顾，有钱就给钱，没有钱就记账，秋后再算，给粮食也行。因此小酒馆生意很是不错，每天都有几十个顾客前来吃酒聊天，有那上岁数的又年轻后生，几杯酒下肚，高谈阔论今天张良未到。有个赵三爷50多岁，挽着发髻，骨头丝儿别顶，红扑扑的脸膛，三绺花白胡须，戳了一身褪了色的月白长袍，腰系绒绳，白袜子黑鞋，从相貌看是个读书人。这个赵三爷会说书，爱说书，什么尧舜禹唐、春秋列国、夸父追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武王伐纣，古往今来许多故事没有他不知道的，人送外号万事通。赵三爷刚刚讲完一段吹箫引凤，众人听得津津有味，他却打住了话头不往下说了。就在这一阵儿，从外边进了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长得太漂亮，20多岁，高冠额带，身穿布袍，脚穿草鞋，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唇若涂朱。众人一看认识，哎呦，这不是张公子吗？谁呀？张良。哎呦，公子快请坐请坐。张良走上前，冲着赵三爷深施一礼说，赵老先生，小子在外边已经听了多时，你讲得太好了，这段吹箫引凤乃是前秦穆公时期弄玉公主和才子萧史的故事。穆公以后又有许多精彩，为何不给大家多说几段呢？坐上的茶客都赞成，是啊，赵三爷往下说说讲啊。赵三爷连连摆手，说不得说不得。怎么个说不得？哎呀，小老儿不敢说，说了要杀头的。张良大声说道，前辈，您要是不敢说，就请稳坐一边，听在下慢慢道来。众茶客一片喝彩声，好啊，张公子快坐这儿，多谢多谢。诸位，那穆公之后有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历经20代，传给庄襄王，庄襄王传给嬴政，就是现在的秦皇。秦皇当政以来，男无法耕种，女不能纺织，父子分离，夫妻离别，北边筑长城，东边填大海，建阿房，修陵墓，求仙药，焚书坑儒，民不聊生，人神共愤，怨声载道，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这一切老人家为什么就不敢说说呢？这下子屋里人都吓死了，特别赵三爷呀，面如土色，拔腿就跑啊。我的天哪，你敢一当政，你不想活了。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人，此人五短身材，头如麦斗，古铜色的脸膛，粗眉大眼，一寸多长的黑胡须扎里扎撒，穿青挂皂，左手拎着个皮口袋，看样子十分沉重，右手一把砰抓住了张良的手腕，大喊一声，哪里来的后生在此胡言乱道，跟我走。抓着张良就往外跑啊。张良说，我与你素不相识，你这是为何？张良想挣扎，怎奈那大汉力大无穷，这手跟钳子一样，抓住张良手腕，就像黄鼠狼抓小鸡儿一般，拖着他走出酒店，拐弯抹角出了村庄，来到山坡下，那大汉见四下无人，方才松开了手。小兄弟啊，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在。

0: 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辱骂当今皇上无道，莫非你不要脑袋了吗？幸亏遇见了俺，要是遇见那好事之人，岂不把你送到官府查办？哎呀，张良喘着粗气，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你是什么人？大汉说：“咱家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俺乃东海人士，姓李，名叫文辉，人称沧海公。平生嫉恶如仇，专管天下不平之事。哎呀，多谢了，失敬失敬。”张良抱拳施礼：“不过我与壮士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你把我拉到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小兄弟，你还不明白吗？咱家把你拉到这里，一来是怕你被公差抓走，二来佩服你的胆量，很想和你交个朋友。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哦，我错怪壮士了。在下姓张，单字明良，字子房，韩国人士。我家五代在朝为官，秦皇灭了韩国，国仇家恨，一直耿耿于怀。今天遇见壮士，也是三生有幸，还请多多赐教。”“
1: 敢问张贤弟，愿意为天下人除掉秦皇这个暴君吗？”
0: 张良把胸脯一挺：“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在下久有此志。”“
1: 好！”
0: 沧海公拍拍他的肩膀：“你我二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了。我现在就请你看看我带的什么东西。”说着把那皮口袋装的东西往地下一倒，就听扑通的一声。张良吓一跳，低头一看，原来是个大铁锤，乌黑发亮，八斗大小，看样子足有100多斤。书中暗表，这不是纯铁的，这是块含铁量极高的大石头。为了说方便，就说铁锤。“
1: 哎，你拿这个锤
0: 有何用啊？”“
1: 啊哈哈哈哈哈哈，我是给秦皇预备的。这个暴君平日除了花天酒地、笙歌宴乐，就是游山玩水，到处巡行。我呢，也喜欢到处转转。一旦老天有眼，让我遇上他，嘿嘿，这一铁锤下去，就砸他个脑浆迸裂，为天下人除掉这个祸害。”
0: 张良拍手赞道：“好，秦皇无道，天下人无不切齿痛恨。壮士若能除掉这个毒夫民贼，可以说是功高盖世，必然名标青史。荒郊野外不是讲话之处，请到我家从长计议。”就这样，两个人交上朋友了。张良就让沧海公住在他的家里，食则同席，卧则同榻，待如上宾。沧海公非常感激：“公子如能杀了秦军，我给你牵马坠镫，你看怎么样？”“
1: 哎，”
0: 张良说：“不可，你我弟兄共图大业，平时酒足饭饱，便四处转悠，暗暗打听秦始皇何时出游，将到何处，会从哪里经过，水路还是汉路，以便采取行动。”单说这一天，两个人结伴出门，信步向北走，坐了一条小船渡过黄河，来到阳武县地面。阳武县就是现今的河南原阳。进城以后啊，哎呦，就见道路两旁张灯结彩，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无数的工人吆吆喝喝的驱赶闲杂人员，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闪

这呀，好像迎接什么重要人物。张良一打听，嘿，果不其然，正是秦始皇将要巡游东海，这阳武县是他必经之地，大约正午的时分就会进入城中。嘿，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张良心中大喜，拉着沧海公走出西门，边走边说，正如兄长所言，老天有眼，那个暴君要到海边巡游，马上就会经过此处，这个机会千万不可错过。嗯，是啊是啊，咱家终于盼到这一天了，那么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合适呢？打他个出其不意。张良说，你跟我走，我知道地方。俩人顺着官道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名叫博浪沙的地方，具体的位置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原阳县东南方向黄河的北岸。也不知道什么年代啊，黄河决口，洪水冲出一道山沟，这条官道呢刚好从沟中穿过，山沟内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两侧乱石堆垒，黑压压，树木丛生，非常适于隐蔽。张良说，就在这儿了，你看着没有，这有羊肠小道，咱们爬上去，各自选好位置，钻进树林草丛中，单等秦皇的车马过来，你可看准了，不打头不打尾，专打中箭。我知道了，我能看出来。两人藏好了，就听着一阵马挂銮铃声，不亮亮亮亮亮，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号角齐鸣，尘土飞扬，马蹄声声，秦皇大队人马到了。在大将章邯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进了山沟，就有传令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来回回大声喊叫，文武官员听真，三军将士听浪，此地杳无人迹，地势险恶，尔等多加小心。这一嗓子吼得不大要紧呐，吓得文官倒吸口凉气，各自躲在车子里，一颗心嘣都提到嗓子眼了，脑袋也不敢伸出来，好像随时随地啊有刺客出现他们面前，嘣一刀把脑袋削掉。那些武将倒是不惊慌，但是提高警惕，东张西望。根据传令官的指令，将前前后后的车辆距离拉近了，连成长长的一队。当时秦朝的旗帜啊，大多用的是黑色，车队就像一条巨大的黑龙，摇头摆尾，张牙舞爪，顺着山沟向正东方向驶去。再说沧海公，他藏在半山腰的树丛中，往下边一看，清清楚楚，打旗儿的、开道的、文武官员骑马坐轿的都过去了。沧海公想，张良说了，打中间的，对，这就是中间的。一看，几匹马拉着车，上边个圆顶，周围有无数人在那保卫，甭问，这就是秦始皇做的居辇。打！他站起来，举起大锤，使尽平生力气，把这锤唰就扔下去了。眼看大铁锤在半空中划了一道弧形，接着就听咔嚓一声巨响，一辆居辇被砸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坐在里边这个人当时脑浆迸裂，鲜血四溅，死于非命。你看我们现在运动会不是有撇铅球掷铅饼子吗？那呀就是跟沧海公学的，当然这是玩笑话了。虽然车里的官员死了，那是个替死鬼。

秦始皇在后面车上呢，不过也把秦始皇吓坏了，大声喊道：“有刺客！”呼啦一下子就把秦始皇的车辆围在当中啊。大家一看，好嘛，地下黑乎乎，原来有八斗大小个锤，这个头有百斤，这可了得，快抓刺客。书中暗表秦始皇遇刺，这是第三次了，人所共知。春秋战国时期出了几位著名的侠客义士，一是专诸刺王僚，二是要离刺庆忌，三是聂政刺侠类，四是那个欺身吞炭的豫让刺杀赵襄子，再就是荆轲刺秦王。单说那荆轲刺秦王，就发生在秦始皇将要进攻燕国的时候。燕国太子丹委派侠士荆轲作为使臣，带上秦国降将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都抗一带的地图到秦国求和。那荆轲已经抱定必死的信念，在燕国南部易水岸边和太子丹分手的时候，有好友高渐离的急祝声中，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歌罢义无反顾踏上征程，来到咸阳见到了秦皇。秦始皇那两天身体不爽，太医夏无妾正在宫中给他号。

或多云将会成为天气的主流。五号到十号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四个线上招聘专场，一共呢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截至五号，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8亿元。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多地推进景区登记结婚，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也开始了旅行加领证的新模式。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J600 完成大兴安岭林区的驻防，累计开展巡逻任务 共计35架次， 总投水量约390吨。 针对落地签摩托车约拍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重庆市启动了专项整治以及规范工作。 近日呢，新疆和静县辣椒迎来了丰收，随处可见农民呢晾晒辣椒的一个场景，鲜艳且夺目。

交通方面的消息，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 6号 呢，全国高速公路一共有44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 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 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聚焦食品安全。针对有婴幼儿因为食用银鳕鱼引起的血汞异常，那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呢，也发布了提示，应该避免长期高频次的食用单一品种大型的肉食性类鱼类。 今日天气，全国新疆伊犁河谷，还有呢西藏的东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南部和新疆高海拔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

今天呢是10月6号了，国庆假期已经进入尾声啊，余额包括今天只剩下了2天，不知道大家准备没准备好回程啊，需要您注意的是本周上班时间有变动，10月10号也就是周六的当天您是需要工作的，需要上班啊。那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呢放假调休的日期一共33天，相比 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的时间。那国庆节是10月1号一直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 9月20号周日还有10月10号周六您都得上班。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未来三天的天气变化。未来三天呢，河北全省多晴间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1度，其他地区22至29度，最低的气温呢张家口承德还有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零下

0: 2到7度左右，那其他地区呢是8到12度左右。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0月8号全省晴间多云。10月8号夜间到9号西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0: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安全问题。今天呢，咱们聊一聊疲劳驾驶。说到疲劳驾驶啊，还真的是特别有感触。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呢我睡觉啊比较晚一些，所以今天中午的时候啊，在上班之前，我刻意呢就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啊有一些犯困，于是乎呢在上班的路上我就直接把车停在了公园的这个停车场当中啊，小休息了那么一会儿会儿啊，也就是20分钟左右。但是就是这20分钟，醒来之后呢就会觉得浑身啊充满了力量，又恢复正常的精力了。那么大家呢也是一样，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啊，这个秋乏呢非常的明显啊，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适时的，如果觉得自己非常的困乏，那不妨呢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停下车来，小小的休息一会儿就可以了。2026年9月15号呢，在南邵高速的江西大余段，夜间大概是凌晨35分左右，刁某呢驾驶大货车行驶的时候，追尾了前方的另外一辆大货车，造成两车严重受损，刁某受伤被卡在了车里。幸好呢没有生命危险。刁某的车载监控显示，事发前刁某因为犯困一直在打瞌睡，最长的闭眼时间呢达到了30秒。那经过询问得知，刁某呢白天没有休息好，晚上上高速之后呢频频的犯困，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他本来就想着再坚持一下到前方服务区休息，但是努力强撑也扛不住困意，最终酿成了事故。刁某疲劳驾驶导致事故出现，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我特别想通过这件事情呢给广大的朋友敲响一个警钟，就是疲劳驾驶真的是猛于虎。重庆返程高峰来临，这个广大的驾驶人呢，他们在自驾返程之前一定要充分的休息啊，养足精力和体力，行驶途中呢不要等到困了累了您再去休息，而是呢在我们还没有感到困倦或疲惫的时候就提前进入服务区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另外呢需要您注意的是，长途驾车应该尽量的避免开深夜呀，或者是凌晨以及午后这些容易疲劳犯困的时间段，同时最好有2名以上的驾驶人同行，途中呢轮流的驾驶，交替的休息休息，可以有效的避免独自一个人长时间驾驶导致的疲劳感。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一起关注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送给您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雨蝶，一起来听。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

0: 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交警告诉我们，因服药引发的驾驶事故时有发生。
6: 从我们交管部门处理过的交通事故来看，驾驶人因为服用药物后影响安全驾驶，从而导致事故发生的，大约占比在10%左右。
5: 药驾是指驾驶员服用了某些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行的情况。虽然药驾事故占比不少，但检测上却存在难度。除了服用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含有酒精的药品在酒测时能被测出来外，其他药品基本很难检测出来。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服用两类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属违法行为。
6: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5: 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会导致神志特别不清楚，所以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除此之外，临床上还有七大类药品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
7: 第一类药物就是我们常说的抗过敏药物，那么比如说像之前说的普尔敏。第二类就是止咳药，那么像用美沙芬为成分的这些有镇咳作用的药物。第三类就是解热镇痛药，像我们常服用的像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第四类药就是一些镇静催眠的药物。
5: 这四类药物在临床上特别常用，建议您在服用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另外，降糖类药物和抗高血压类药物在服药初期或调药期间，血压和血糖会不稳定，也可能会影响驾驶。最后一类易引发药驾的是抗癫痫药，在服药后最好不要立即开车。当然，除了我们上述说的七类西药，中药中有镇静催眠作用的天麻，以及可能升高血压导致头晕的人参，在服用后也不建议开车。那么如果服用了上述药物，多久后才能驾车呢？
7: 总体而言，一般是6到8小时之后，那么可以从事驾驶行为的。如果出现一些头痛、头晕、耳鸣注意力无法集中，那么看东西不清楚，都是要避免驾驶的。
5: 另外，专家强调，不当用药行为，比如过量用药，或者在服用基础病药物的同时叠加使用其他药物，药物之间可能产生相互作用，也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再开车也可能会出现药驾隐患。
8: 在用药前详细阅读说明书，特别是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并且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剂量用药。服用了有可能影响驾驶能力的药物后，一定要避免开车。
9: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3: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在高端的 MPV 大多以商务场景为重的这种背景之下，鸿蒙智行它的新车想界 V8 主打家庭出行场景，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形式。它的设计呢与配置重心向家用倾斜，并且呢依托鸿蒙生态打造了智能体验，试图呢开辟差异化的市场路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把目光聚焦这个 想界V8。想界V8呢，它的车身尺寸是 5335×2005×1805 毫米，

轴距呢是3250毫米，前脸呢是封闭式的结构，再搭配上1.85米的贯穿式星环灯，而且呢车尾它配备的是这种贯穿式的星云尾灯，0.226的风阻系数在 MPV 当中处于比较好的水平，有助于降低高速风噪还有能耗。车身提供的是云雾白、旷野金、还有皓宇蓝、环宇红、钥匙黑，一共6种车漆的配色，其中呢黑白两色可以选星耀黑套件，全系标配19英寸的轮毂，并且呢有多种样式可以供您选择。想界 V8 它的设计风格呢明显就偏向于柔和和家用，弱化了传统 MPV 的商务硬朗感，但是造型风格的接受度仍然是因人而异。内饰呢采用的是错层环抱式的布局，提供白沙杏、摩卡棕和港湾蓝、凝光紫4种内饰配色，顶棚全系是麂皮材质，座椅区域应用的是双线的缝线啊，这个工艺，而且呢车内配备了可调节的氛围灯，标配的是流媒体内后视镜，车内接触区域采用的是蓝胶级的环保材料，还有抗菌的材质，顶衬地毯这些区域呢使用的是可吸附的降解材料。车载空调配备的是双流层新风系统，而且呢它的滤芯和纳米水离子技术还配有宠物自动除味的系统，10.9升独立的压缩机冷暖箱，支持6种温度模式，还有紫外线杀菌，全车呢有11块防晒的玻璃，2、3排配备了智能隐私的光幕，这个座椅呢采用的是2+2+3七座布局，前排还有第2排标配的是零重力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主副驾呢支持16项电动调节，2排最高支持20项调节，第3排座椅标配加热，靠背呢支持的是电动调节与放平。同时呢第2排座椅支持的是45度、90度、180度电动旋转，以及呢150毫米横向移动，还配备电动扶手，隐藏式地轨也能够防止细小异物掉落造成的卡滞。空间方面呢，车内有效长度达到了3697毫米，第3排腿部空间964毫米，2、3排中央通道宽度是190毫米，侧滑门最大开度730毫米。储物方面呢，全车一共39处储物空间，常规状态之下后备箱的容积674升，最多呢可以放下10个20寸的登机箱，婴儿车可以免折叠直接放入，第3排收起之后最大可拓展至1552升。

想借 V8 呢第三排的空间表现在同级别的 MPV 当中具备不错的竞争力，基本上实现了三排乘坐体验的相对均衡，对多带同堂的家庭出行场景非常友好。二排的旋转还有横移功能呢，丰富了驻车场景的使用模式，全车储物点数量充足，后备箱装载能力更是非常的亮眼，进一步体现了它的家用出行的属性。

想界 V8 呢，采用的是 12.3 英寸仪表，加上 17.2 英寸中控，再加上副驾屏的三连屏设计，配备 21.4 英寸 4K 分辨率后排吸顶屏，以及呢 6.58 英寸的磁吸式控制屏。车机搭载的是小翼更懂车 2.0 系统，支持联动鸿蒙生态家居设备，可远程控制家电，查看家居状态，实现车家通话和告警互通。音响系统呢是25单元的声学设计，总功率2080瓦，支持三排独立环绕声。想界 V8 顶配的版本呢，配备38个高精度的传感器，

其中呢包含896线双光路的激光雷达，再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0， 支持长途领航辅助和城区通勤辅助以及呢窄位停车这些功能。底盘配置包括空悬以及呢正负12度的一个后轮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可以达到5.09米。它全系标配了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每种动力呢都有2驱，还有4驱的版本可以供您选择。增程版呢可以选择56千瓦时或者是75.4千瓦时的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430千米，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超过1400千米。纯电版呢标配的是120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高是830千米。想界 V8 呢，其实它是一款目标用户非常清晰的家用的 MPV 啊，而且呢，它在三排空间呢，或者是家庭友好配置、智能生态这些方面的投入，都紧扣多成员家庭的出行需求。对于身处鸿蒙生态以及呢家用出行为核心的需求的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这款车型呢，是您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大家呢不妨好好的关注一下它。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

0: 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那么稍后呢，在爱车讲堂这个板块当中啊，咱们和大家继续来聊聊开车的那些小知识。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原地打方向盘这个事儿。我记得很早很早之前啊，包括呢我的父亲啊，我的伴侣都一直在跟我说，哎呀，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不要原地打方向盘，它会伤车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类似的这样的说法？那每次呢我们在停车呀、倒车入库或者是侧方停车的时候，可能很多司机心里都会闪过同一个问题，就是车还没有动，就是我先打方向会不会伤车。尤其是呢刚买车的人往往更加紧张，一边呢想把车停好，一边呢又把自己的一个动作啊没做对，把这个轮胎呀方向机呀悬挂呀给拧坏了。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网上说法也特别极端，有人就说原地打方向特别伤车，方向机呢都能够打坏。当然也有人说现在的车呀没那么娇气，你随便打根本没影响。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这个原地打方向盘会有影响，但是上车但不是上车的大罪啊。因为呢，怎么说呢，就是偶尔我们原地打几次方向基本没事儿。你比如说倒车入库呀，窄路掉头啊，停车单位太小需要修一把方向，这个呢都属于特别正常的用车场景。现在汽车在设计的时候呢，早就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了，厂家不可能是连停车的时候打个方向都扛不住，那这车呢也别卖了。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也要说清楚，如果你长期频繁暴力的原地打方向，尤其喜欢打死后顶着不放，那确实呢会让部分的部件磨损的更坏。所以说这件事儿正确的理解呢，应该是不是不能做，而是不建议当习惯。那为什么大家总觉得原地打方向特别伤车？因为呢这句话很多人都是从老司机的经验那里听来的啊。以前呢不少老师傅都会和咱们说，车没动你别打方向，伤方向机。其实这句话呢不是完全
后变成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原地打方向特别伤车。但问题是，现在大多数的家用车已经不是当年的车了，很多新车呢都是电动助力转向啊，保护机制还有耐久设计容错能力都比老车强得多。你比如说你拿20年前的经验去套今天的车，那结论呢当然容易失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呢说得非常吓人，有些人又说根本没事儿。其实这个双方呢都只是说对了一半罢了。

原地打方向最受伤的其实啊，还不是方向盘，而是呢轮胎。如果非要说原地打方向最先磨损谁，答案呢不是方向机，也不是悬挂，而是咱们的轮胎。哎，这个呢也是最明确最没有争议的一点啊。因为呢车在行驶当中转弯的时候呢，这个轮胎和地面之间主要是滚动摩擦，但是车静止的时候打方向，轮胎就相当于被按在地上硬拧了，那么这个时候产生的更接近滑动摩擦。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车动着打方向是轮胎在滚，车停着打方向是轮胎在磨。所以这样的话你想想就明白了，轮胎呢本来是压在地上的，车呢又没往前走，这个时候你硬把方向打过去，轮胎只能靠着胎面跟地面的摩擦扭动拖拽才能够完成转向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个胎面呢额外磨损胎尖呢就容易被蹭，高频操作的时候容易出现偏磨的情况。所以说关于原地打方向伤不伤车的问题，我觉得最准确的一句大白话其实就是伤会伤一点儿，但是最先心疼的往往是我们的轮胎。那为什么很多人原地打了这么多年车也没坏呢？哎，是因为他们的使用频率啊，根本没有到伤车的程度。倒车呀停车呀挪车的时候，这个空间有限，方向呢需要修正，那这种原地打方向很难完全避免。这种频率之下对车的影响通常非常有限，说白了车就是拿来用的而不是供起来的。还有就是呢长期高频这样做，你比如说你每天都在狭小的地库反复的去揉这个方向，车呢完全不动就开始猛打，打到底还停几秒，然后呢再来回拧几把，那么轮胎转向系统还有底盘连接的这个磨损一定会比正常的开法更快一些。这里的关键呢不是原地打了一次，而是你是不是把它变成了习惯。很多车呢并不是某一次操作弄坏的，车的很多问题都在你一次次觉得，哎，这不就是一下的事儿吗？这种时候慢慢累积出来的。

面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啊。你看，因为现代车呢，它助力更加的智能，有过载的保护，有温度的保护，有接近极限的时候会主动的限制输出。也就是说，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呢，这个系统虽然负荷会变大，但是呢，它不会傻乎乎的去无限的硬扛。真到了连续高负荷的状态，系统呢就会自己保护自己了。所以说，大多数新车来说呀，偶尔原地打方向真的不用太过于焦虑。但是呢，老车就不一样了。这个液压助力呢，在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内部压力会更高，尤其是方向盘打死之后继续顶着，那么液压泵啊、油封啊、油管啊、密封件啊，它的压力都会增加。这类车呢，要是长期的频繁这样操作，更加容易出现助力泵噪音啊、渗油、漏油、转向发沉、油封老化等等。所以呢，以前老司机都说别原地打方向，在老车时代呢，的确更有现实意义。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那说到这儿，你看我们知道了啊，这个轮胎呢受磨损比较大，那悬挂球头还有这个拉杆会不会受影响呢？告诉您，非常确定会，但是呢，你也别自己吓自己。这个球头呀、报废呀、拉杆变形啊、底盘松旷啊、悬挂完蛋呢、这样说的话呢，就肯定有点过了啊。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呢，转向力确实会通过方向机啊、拉杆、球头、摆臂啊，或者是衬套这条路径呢往下去传，因为呢车轮没有滚动，这条链路上的扭转应力它会比低速滚动的时候更加的集中。但是呢，需要注意的一个现实就是，这些部件本身就是按照承载和冲击工况去设计的。日常呢，我们过减速带啊、压坑、烂路、颠簸，对悬挂系统的冲击，很多时候呢，都比你原地轻轻修一把方向会更加的直接。所以呢，更直观的说法就是，偶尔原地打方向，不至于把悬挂给打坏了，但是长期的频繁暴力的去操作，确实会让这些连接件更快的去老化。所以呢，差别我觉得还是在频次上，偶尔和长期完全是两个概念。总之呢，很多用车的问题都是这样的，既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严重，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无所谓。原地打方向盘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件事儿，它不是什么大忌，但是呢，也不值得去养成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习惯啊。它不会一下把车给弄坏，但长期频繁这么做，的确呢会让轮胎和转向系统多吃一点亏。所以呢，归根到底，最好的驾驶习惯其实就是一句话：让车微微动起来，我们再打方向，打到底，别长时间的顶着，简单好记，同时也够用。好了，今天的小知识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分享有关于行车呀或者是车辆的维修呀、保养啊，以及用车方面的小技巧，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美嘉，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我们明天见。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

0: 听，你听着，就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103.4 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呢是一档信息服务类的公益节目《供求热线》。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信息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6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仁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1到26摄氏度，伴有东北风3级。明天呢，10月7号也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16到27度，晴天，伴有西南风3级。周四10月8号呢，同样是晴天，14到28度，伴有西南风3级。天气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大家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0: 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呢有两个，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是油站小区楼房一层。
0: 嗯。
1: 104中北小区，银光小拎包入住。二楼。住进面积。
0: 刚才您说是邮件小区的是吧？
1: 邮件。
0: 邮件小区的楼房
1: 对，
0: 对吗？
1: 对。
0: 嗯，几楼？您再说一下。
1: 二楼。
0: 嗯，二楼。多大平米的呢？
1: 50多。
0: 啊，50多平米，属于两室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75-317-10-19。
0: 嗯，好，再见。
1: 嗯，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对外出租邮件小区的楼房，二楼两室，拎包入住，电话175-3171-1119，175-3171-111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有一个拖拉机，多少？
0: 嗯，拖拉机。
1: 两头的斗，斗的那个压机房。售价2000多这一吨。嗯，有需要的跟我联系吧。电话是138-327-7700。
0: 嗯，好的，再见。
1: 没多不。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这个带斗带头的拖拉机，电话是138-3277-7020，138-3277-7020。每位朋友呢都可以放心啊，因为您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

0: 供求热线节目呢， 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21-8188 参与节目互动， 说出你的需求来。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0: 请讲。
1: 你好，我这是双泰村万事中间路北有一间门市兔子， 面积是4米乘9米， 水电气断， 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 电话是139-317-8860。
0: 好的，再见。再见。 这位朋友呢刚才要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 电话呢是 139-317-8850 139-317-885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想找一名男装卸工。月工资是6500，早晨晚饭。地址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我的电话是150-766-97731。
0: 好的，明白了，再见，这位朋友。
1: 我重复了。
0: 刚才呢，西环批发菜市场要招聘男装卸工，早上呢管饭，每月工资6500，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这位朋友？
1: 哦，我是发信息。
0: 嗯，您来说呀。
1: 叫我两名护工。
0: 嗯。
1: 年龄在45到55，女的，包吃住，月工资4000元。我想来这个打个电话，电话是13831740506。
0: 嗯。
1: 我在建设中路暖阳阳老年公寓。
0: 啊，建设中路上是吧？
1: 啊，对。
0: 嗯，好的，再见。
1: 嗯，再见。
0: 刚才呢，位于建设中路的暖阳阳老年公寓要招聘女护工，45到55岁，每月工资4000元。电话13831740506，13831740506。

0: 对外出租邮件小区的楼房，二楼两室，拎包入住，电话175-3171-1119，175-3171-1119。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呢，是正式一点，男性，50岁。嗯，但到一份呢轻松一点的工作，什么零工呢，轻松的行，要求呢不越界也行，都是呢平常要给的行。我电话是小书床的时候也可以，我电话是188-3370-1797。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是城西的一位朋友啊，今年50岁，想要求职零工或者是小冲床这方面工作，但是要求呢最好轻松一点。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尾号7020的朋友呢，要出售带头带斗的拖拉机，那具体怎么卖？大家电话联系138-3277-7020，138-3277-7020。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2: 我有一个

0: 1000平左右的厂房要出租，在火车站附近，出入便利，水电都有，三相电啥的都有，价格面议吧。
1: 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0: 13700736332。
1: 本机号对吧？
0: 对。
1: 好，多为您重复，再见。
0: 好嘞，谢谢。
1: 刚才呢，尾号6332的这位女性呢，想要对外出租火车站附近的厂房，1000平米左右。具体情况，大家电话联系13700376332，1370037633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我发个招工信息。我有个果园，招两名干零活的人。一天150块钱吧。要求本地的男性，70岁左右，这活儿也不累，要踏实点的，这活儿干好了行。地址在任丘城东，电话是171-1359-2310。
0: 好的，再见。
1: 老两口也可以啊。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啊，他要招聘果园的零工，他说要求是本地男性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要求每天呢是150元的工资，70岁左右，工作地点在城东，电话是171-1359-2310。我再重复一遍，171-1359-2310。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电话呢是139-3178-8250，139-3178-8250。

下面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您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建设中路暖洋洋老年公寓要招聘两名护工，要求女性，45到55岁，月薪4000。电话13831740506，13831740506。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他是50岁，城西的朋友，要找一份零工或者是小冲床的工作，要求轻松。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对外出租火车站附近的厂房，1000平米左右，电话是13700376332，13700376332。城东呢，要招聘果园零工，要求是本地男性或者是夫妻工，每天工资150，70岁左右即可。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电波纯真情，热线连玩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今天的供求热线。这里呢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呢查询节目当中的信息电话，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是221-8188，221-8188。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7570-9887 2223-6431-5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

0: 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想找那个饲养员，饲养猪的。
0: 饲养员，
1: 那个管吃管住，每个月15000块钱的工资。
0: 对于这个年龄有没有要求呢？
1: 年龄的是50到60，65的吧。
0: 男性吗？
1: 对，男性，如果有夫妻也行。
0: 男性或夫妻工，对吧？
1: 对。
0: 工作地点是哪

0: 丽呀、
1: 啊？啊，是那个，东那个叫李，有这么一说的哦，那个，就是那个高家桥那儿，东关庄。
0: 啊，东关庄。
1: 对。
0: 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3755383828。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现在呢，我们广告结束啊，大家又回到了供求热线的直播现场。现在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尾号2387的朋友打来电话，他是庆丰温泉小区招聘绿化工、保安员，每月工资2400，包吃住。电话13785702387，18785702387。
2: 落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
0: 东关庄村呢，要招聘养猪的饲养员，每月工资5000，年龄50到65岁，男性夫妻工都可以。电话13754538328，13754538328。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段电波传递方便。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招工、求职、租房、售车、物资买卖，欢迎大家来拨打2218188和我互动起来。

0: 兴盛文川小区。
1: 嗯，
0: 刚才那电话给我留的不对
1: 啊，13785702387不对吗？
0: 13785702387，对对对
1: 啊，对着呢，咱们的读法不一样，我是344的格式啊，标准读法。嗯，好，再见。嗯。再重复一下，庆丰温泉小区招聘保安、绿化工，每月的工资呢2400，包吃住。电话是13785702387，13785702387。一般情况之下呢，座机我会以34的格式来读，手机号码呢会以国际惯例3444这样的读法来读啊。所以呢，大家按照我的这个读法来记录，一般的数字不会有重复和遗漏。

对外出租邮件小区的楼房二楼两室，拎包入住，电话175-3171-1119，175-3171-1119。 出售带头和带斗的拖拉机，电话13837-7720，13837-7720。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新环批发菜市场要招聘男装卸工，每月工资6500，早上管饭，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

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听众朋友发布的信息。一位先生呢，他是城西的50岁，想要求职零工小秤床的工作，要求轻松一些。电话18833760176718833760176。在何方？建设中路的暖洋洋老年公寓招聘2名护工， 45到55岁之间，女性，月薪4000。 电话13831740568317405066。对外出租火车站附近的厂房1000平米左右，电话13700376332，13700376332。

成都呢招聘果园龄工，夫妻工也可以，要求本地男性70岁左右，每天工资150，电话171-1359-2310 171-1359-231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大卫特中心信息。
0: 您来说一下。
1: 饭店招服务员，年龄在25岁以上，工资是3500加2000公休，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0: 这个饭店在哪里呢？
1: 万达3楼。
0: 万达。好的，再见。
1: 谢谢。
0: 刚才呢，万达3楼的一个饭店要招聘服务员，要求25岁以上，每月的工资是3500加2天的公休，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0: 你好，这位朋友。哎，我求职。嗯，好，您来说。
1: 包母。嗯，专业时候这个不能自理的，西天拍卖打60的。嗯，好的。听到了这位朋友一直在记录，您还有其他的什么要求吗？没有的，这个人就是里。嗯，在市区。对，
0: 好，工资呢？
1: 6360。嗯，好的，电话您来说。
0: 138-327-4890。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女性要求职一份保姆的工作，专业照顾不能自理的人，要求呢工作地点在市区，月薪6000元左右，电话138-3274-8590，138-3274-8590。 庆丰温泉小区招聘保安，还有绿化工，每月工资2400，包吃住。电话137-8570-2378，137-8570-2378。东关庄村呢要招聘养猪饲养员，月薪5000，要求50到65岁，男性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电话137-5453 138-1375-8328。万达三楼的饭店招聘服务员，要求25岁以上，月薪3500，有2天公休。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信息进万家，方便你我他。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提供服务的供求热线，把您的需求说出来，把您的机会传出去。招供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查询信息欢迎大家呢拨打221-8188。幸福我知道他苦苦的 出租邮件小区楼房2楼2室拎包入住，电话 175-3171-1119 175-3171-111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出售一个拖拉机，农田作业小拖拉机，25马力，带跑的已经不带跑的已经啊。我求购一个水泵，40寸30泵啊，40寸的，要耗着的啊。

0: 联系电话151-TUT-18095啊。
1: 出售25马力农田作业拖拉机，另外呢求购4寸的潜水泵，您核对一下 对吧？
0: 啊，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啊，谢谢。
1: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售一台农田作业的拖拉机，25马力，另外求购4寸的潜水泵，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收受带头带斗的拖拉机，电话138-3277-7020 138-3277-7020。收听节目呢，您可以把调频收音机的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您的微信上去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 FM103.4， 点击它会弹出蜻蜓或者是纪云收听的链接，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或者呢，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去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来收听。要给你远方的祝福。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139-3178-8250 139-3178-8250。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每月工资6500，早上管饭，电话150-7669-7731 150-7669-7731。建设中路暖洋洋老年公寓要招聘护工2名，要求女性，月薪4000，电话呢是138-3174-0506 138-3174-0506。

一位先生呢， 他是城西的， 今年50岁， 要求职零工或者是小冲床的工作。 电话呢是 188-3370-1767， 188-3370-1767。 对外出租火车站附近的厂房， 1000平米左右， 电话 137-0037-6332， 137-0037-6332。 庆丰温泉小区招聘保安、绿化工， 每月工资2400， 包吃住。 电话 137-8570-2387， 137-8570-2387。 东关庄村呢， 要招聘养猪的饲养员， 月薪5000， 年龄50到65岁， 男性或夫妻工都可以。 电话 137-5453-8328， 137-5453-8328。 万达3楼的餐饮店 要招聘服务员， 25岁以上， 月薪3500， 并且呢有2天公休。 电话 138-3270-9191， 138-3270-9191。 一位女性呢想要求职专业照顾不能自理的人的这种保姆的工作啊，要求呢在市区， 月薪6000元左右。 电话 138-3274-8590， 138-3274-8590。 出售农田作业拖拉机 25马力， 另外求购4寸的潜水泵。 电话 151-7571-8095， 151-7571-8095。

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
6: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

0: 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花木兰你一番话让刘元度倍觉惭愧呀，他原来还有一种大男子主义，这认为呀，天下就是男权社会，那男人说了算，女人呢，那就得臣服于男性，那就是在家生孩子的，那就是围着灶台转的，那有多的出息，跟男人没法比。男人在外面创基立业，能够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女人能干嘛呀？哎，那只不过在家里头种个桑养个蚕啊，纺个线，如此而已。但花木兰呢，驳斥了刘元度这种大男子主义啊。花木兰说了，女人呢，嗨，我别说顶半边天了，能顶多半边天呢。刘元度说，能顶啥呀，女孩子最没出息了。哎，花木兰说，谁说那女孩子没有出息，世界上很多是他们做的，他们那真就能够绣出花，再想一想，没有妈妈哪来的你。哎呦，这句话呀，说的刘元度是哑口无言呐。对呀，女性最伟大的事情，你们男性老说人家，哎，生孩子，生孩子那是最伟大的事情，没有妈妈，没有娘，哪来的你呀？哪个皇帝，那不是皇后他娘太后生的呀？哪个人是由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就这一点，妇女能顶半边天，没妇女你的家塌了。大老爷们厉害不厉害？这要家里没个贤内助，你到家里看看去，跟那鸡窝狗窝差不多少啊。要是没有广大妇女，说那年代有这个名词吗？就这意思。要是没有广大妇女，他们在家里辛勤耕作，纺线织布，咱们呢，咱们真光着屁股打仗啊，你还以为怎么的呢？军装号坎啊，咱这锣鼓帐篷，这是谁做的？这都是女性做的呀，你还瞧不起女性？人家如果罢了工啊，咱打仗啊，穿没得穿，盖没得盖，活活的就得把咱给冻死，还打什么仗啊？非战争减员就把咱给减没了，你凭什么瞧不起女性啊？你别忘了，人是谁造的呀？女娲娘娘，女娲娘娘，男的女的？女的。对呀，那你服不服？服。那女神呢？那造人呢？补天呢？那没她都不行啊。对呀，那我问问你，尧帝厉害不厉害？尧母庆都造那房轮的，没有她，咱都没衣服穿。我问你，这尧母男的女的？那尧母当然是女的了，厉害不厉害？厉害，服不服？服。那圣人的母亲，那服。咱到东岳泰山，咱拜老娘娘的碧霞元君，男的女的？女的，服不服？服。那不敢不服他呀！好家伙，他哥黄飞虎呢？好，东岳大帝，他当他哥一半家。昆仑山西王母，三月三蟠桃会，男的女的？西王母呢？那女的，服不服？不服，我王母娘娘谁敢惹呀？啊，那玉皇大帝的老伴儿啊，那是，那哪敢不服啊？我再问你，南海南，南海岸，乐切山紫竹院，救苦救难大事观世音菩萨，男的女的？那这我得给你掰扯掰扯， 这关。

世音菩萨呀，原来在天竺啊，他确实是男的。呸呀，你催我干嘛呀？我问你，到咱们中国，他是男的女的？到咱中国的不知道为啥的就变成女的了？为什么变女的？那不知道，他原来是男的，他为什么要变女的？照你的意思，大家都瞧不起他。那观世音这个神仙到了中国啊，非得变一个大家瞧不起的女性啊？那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那是因为咱中国人呢，更加尊重女性啊，认为救苦救难心肠最好。谁呀？女性，跟女娲娘娘似的。那真的见到苦难的，你们大老爷们儿，你们能救吗？那还得说人家女性啊，人家能够救苦救难呢。故此到中国，观世音菩萨就以女相示众，就成一个慈悲的女神了。观世音菩萨服不服？服服服服服。那观世音菩萨谁敢不服啊？波摩利啊，你说的这些呀、啊，那都是神仙啊。那到底咱说句不该说的话，有没有都不知道啊，虚无缥缈啊。哎，柳大哥讲话离太偏。行了，穆丽你就别唱了。怎么的？我怎么说话又偏了啊？刘大哥，你讲话呀，这离越来越偏了。你以为那些神仙那些女神那都是缥缈的神话传说吗？啊，那不是神话传说，那能叫神话吗？其实啊，这些神仙那就是人的化身呢、啊。他们身上体现了千千万万世世代代中国可亲可敬的女性，以及这些女性身上伟大的品格呀。把这些女性加在一起，把这些女性身上那些光辉那些伟大的品格凝聚在一起，这就是女神呐、啊。女神那是千千万万世世代代女性的化身。那这些女神都在咱们自己身边呢，咱们的母亲，咱们的姐妹，咱们的女儿，那都是一个个的女神呐、啊。你以为我光能举出女神的例子吗？那世上伟大女性杰出代表那多的是啊。我问问你，那孟母知道不知道？孟母啊，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呐、啊。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就那位孟母，服不服？那孟母服。那好，伟大的教育家呀，那能不服吗？还有那西汉的班婕妤，你知道这人吗？班婕妤不知道啊。班婕妤那可是西汉成帝的妃子呀，乃是西汉的女作家，著名的才女，也是非常贤惠的一代贤妃呀，颇受汉成帝喜爱呀。汉成帝为了能够时刻的与这班婕妤形影不离，还特地的命人制作了一辆较大的辇车，想两个人呢一起同车出游。那刘大哥，你要是这汉婕妤，汉成帝给你提出要同车出游，你干也不干？那当然干了，皇上带着我那是宠爱我呀，那我身价就高啊，我肯定乐的呀，屁颠屁颠的。听你这词汇，这就你这大老爷们词汇呀。但人家那班婕妤比你觉悟高啊，咋？他还不跟皇帝一起坐车呀？当然了，班婕妤拒绝了汉成帝呀。班婕妤告诉汉成帝说，我看古代留下的图画，圣贤之君那都是有名臣在册，那只有夏商周三代的最后一个帝王，那昏庸无道残暴的夏桀、商纣、周幽王，只有这些昏君才会带那些必姓的妃子整天的君妃黏糊在一起，最后啊竟然落到一个国王毁身的境地。那么臣妾我如果跟陛下同车出进，
就跟他们是很相似啊。

0: 能不令人凛然而惊吗？我不能够影响你干朝政啊。汉成帝认为班婕妤言之有理，同撵出游的意念只能作罢呀。当时王太后听到班婕妤以礼致情，不与皇帝同车出游，非常欣赏啊，对左右亲近人就说了，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你服不服？
1: 我服。嘿，虽然我原来不知道是干嘛的吧，但是呢今天听你这么一说呀，好，这班婕妤啊，厉害，老班家人厉害。
0: 对了，你说这句话呀真对了，班婕妤还有一个侄女叫做班昭啊，又名班姬，字惠班，乃是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班固你知道是谁吗？
1: 班固不知道。
0: 刘大哥呀，你还得多读书啊，班固是著名史书《汉书》的编著者呀。可惜班固著《汉书》未竟而卒，那《汉书》没完成怎么办呢？班超啊就奉旨入东关藏书阁续写《汉书》。后来呢，汉和帝多次召班超入宫，并且让皇后和贵人们视为老师，号大家。邓太后临朝后曾经参与政事，班超那可以说呀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那写的《东征赋》和《女诫》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对班昭，你服不服？
1: 服。
0: 人家一女的能写《汉书》，还能写《女诫》，好吗？这男女人家的都可以写。我呀，大字儿那不识一箩筐啊，那冲这一点，人家比我强啊。还有那苏若兰，还有那谢道韫，还有那窦太后、冯太后，那隋朝的独孤皇后。我问你，这些女子你哪个比得起？你服不服？
1: 服。
0: 虽然你说的什么若兰呢，什么道韫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茉莉，反正是你一说呀，肯定了不起的女性啊。那我要是让你展开了，那我这无地自容啊。甭展开了，你说的这些女性啊，我都比不了。对呀，你我的刘兄刘大哥也算男儿当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啊。这些女子你都服，我服。那你服不服我？
1: 嗨，
0: 刘元度一听，我服你干嘛呀？你又不是女的啊，光服女的不服男的了？现在
1: 不，我都让你给弄糊涂了。
0: 我就说你刚才说的那些女的，我都服。你突然间来个服，你服你干嘛呀？那我要是女的，你服不服？
1: 嗨。
0: 你要是女的，那我更服了，哪有女孩子好家伙跟我们一起打仗的呢？花木兰的哈哈大笑啊。是啊，所以刘大哥呀，我说你刚才说话理太偏，你服不服？
1: 服了。
0: 哎呀兄弟，你这一番话讲的你刘大哥我呀那真是醍醐灌顶啊。哎呀，我原来呀没有深思这个问题，别的大老爷们老是说女的呀没啥出息呀，那这没有我们须眉厉害。现在一看呢，巾帼英雄代代出英贤呢，没有这些女的哪有家园呢？没有这些女性哪有我们呢？对不对？所以呢，男女那只是性别不一样，有的时候分工不一样，那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呐。哎，对喽。花木兰一看呐，刘大哥，您呐还能进步，您这觉悟啊，那比天下好多大老爷们儿那强得多得多呀。什么叫英雄啊？您这就叫做英雄，比他们英，比他们雄。嘿嘿，哎呀，你这一表扬啊，我反倒不好意思了。行了，贤弟，你今天这一番话，哎呀，是我茅塞顿开呀，以后谁都

不能再歧视女性啊啊！哪位要在我面前歧视女性，被我发现了，我肯定骂他，我骂他娘的啊啊！不是，你看贤弟，你看咱这个骂呀也如此啊啊！哎呦，这咱一骂人的都骂他娘的啊，他妈的，对不对？这咱都国骂呀，那为什么很少说他爹的？他爷的呀？花木兰扑哧乐了，刘大哥呀，您说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为什么骂人也骂娘啊，骂奶奶的呀？这就说明啊，这女性是每一个人最尊敬的人呐。那骂人肯定骂你最尊敬的人呐，骂的一个人跟你没任何关系，他无表舅的，你七堂叔的，这玩意儿骂人也骂不疼啊。那只有骂他最尊敬的，骂他最在意的，那只能是他的娘，他的奶奶。所以啊，从这一点上来看，生咱们养咱们的人那是最伟大的，女性那是最伟大的。嘿，哎呀，我说茉莉呀，跟你在一起呀，真长学问呢。你看骂人那感情都学问这么大呀。哎呀，看来呀，以后这骂娘都得改改呀。不用改，因为你骂人家嘛，你就得让人家疼啊，骂人家最亲近的人嘛，肯定是这言语啊。嘿，你这一说还真对。行了，哎呀，今天呢叫茉莉给咱们上一课呀。哎呀，要么说茉莉呀，你呀长得，你看男生女相啊，长得就漂亮，跟大姑娘似的，心呢也向着大姑娘，那未来娶个老婆呀，娶个婆娘啊，那一定比谁都长得漂亮啊。哦，大伙全乐了。花木兰呢脸一红，那毕竟是个女孩子呀，心说啊，刘大哥呀，你还不知道我就是个女人呢，我一个女子替父从军，我要再不为天下女人说句话，那就没人能说了呀。那么话说到这里，大家就把这个话呀岔开了，花木兰说的也够多的了，大家大排宴宴在这里啊，是庆功祝贺呀。那么现在把偏官复夺了，把宜方城也复夺了，把原来郭德占领的刘武州的一些地盘基本上啊复夺了有那么70%吧。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复夺下来的，那是经过花木兰刘元度他们舍生忘死那一路拼杀出来的。哎呀，在作战过程当中，花木兰呢也反思啊，看到修罗场上刀光血影，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看着人头滚滚，胳膊乱飞，那地上倒了一具具死尸，非常惨烈呀，有自己这边的，也有对方的，但哪一个那不是父母养的人呐？哪一个家里没有妻子，没有兄弟姐妹呀？这倒下一个就等于一个家庭倒了梁柱，这一个家庭就得散架呀。年老的父母谁人赡养，年轻的妻子就得守寡，年幼的孩子失去的父亲就成为了孤儿，未来孤儿寡母怎么过活呀？弄不巧死一个，全家人紧接着就得跟着饿死啊！哎呀，自相残杀何时是了啊？就为了这些统治者，他们一己之私欲，不断的扩大地盘，不断的壮大自己的实力，导致千千万万家庭家破人亡啊。什么叫黎民涂炭？什么叫百姓倒悬呢？在自己面前这活生生的天天在展现呢。另外自己作战为的什么呀？现在无非呀是保住自己小家庭，没办法，不能让年老的阿爷和年幼的阿弟上战场，只能自己来替他们。但是这作战分不清正义和非正义呀，这完全是两个反王
互相争夺地盘啊，这战争有何意义？花木兰呢，这内心就生出了厌战、反战，另外呢，也生出一团疑惑呀。我为谁而战呢？那原来只是为自己家庭，但是打来打去，看到面前死在自己刀枪之下那么多。

0: 百姓早早的脱离这种战争的苦海，让大家重新的安居乐业起来，各守其家，其乐融融，世界太平，那该多好啊。但是何时才有明主能够拯救这座乾坤呢？说保着刘武周不就得了吗？刘武周难道不是明主吗？花木兰觉得刘武周有点差点意思。怎么呢？他总觉得这位呀不是自己心目当中的那明主形象。你看这大帅宋金刚啊，哎呀，平常啊就知道吃就知道喝，然后打仗之余别人在前面冲锋陷阵打得头破血流，他在营帐中啊好多美女陪伴呐，歌酒升平啊。哎呀，花木兰心说话，我们这打仗为什么呀？就为了他们花天酒地吗？这花木兰呢也经常的反思这个问题。但是呢在军旅当中天天作战，天天在生死场里往外爬，有的时候真累呀，也顾不了多想这么多呀。在沙场之上那就如同一个杀人机器似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深思人生啊。哎，最后啊花木兰把牙关一咬，我呀赶紧服完兵役，什么时候啊能够把这所有仗打完，我早早回家，也就了却我的心愿了。有些事情啊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呀，就在军营当中就按部就班的混吧。那就在郭刘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史毕可汗派使者把这两家都给按住了。史毕可汗呢终于忍不住了，觉得差不离了，你们两家别老打了啊，你们都是我的小弟呀，你们应该呀一致对外呀，往南经略中原呢，你们打什么打呀啊，行了，就这么地了，在我使者到日，那就是你们停战之时，就按这一天，你们之间呢绝对不能再动手了啊，甭管谁占了便宜了，谁吃了亏了，你们都得给我停，不准再打了。另外你们不知道吗，现在江都那杨广已然给天下众反王立盟约，在江都啊设立一个所欲喜的大会，你们还打什么劲儿啊，还不赶紧的各自派人到江都去夺取玉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哈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郭子

和刘武周这两方势力啊，正在打得不可开交之际，突厥的史毕可汗终于派来使者，干嘛呢？来进行调和了，把这两方给压服住了。史毕可汗说了，你们俩别打了，你们俩都是我小弟，打什么打呀？啊，自相残杀，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啊，你们现在应该，幽兰呐，咱俩走一趟，去找一找木兰，把他呀带回来，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误入歧途啊。他若想立功，他应该去保明主，而绝非刘武周这类之人呐。那如果他只是为了家庭，更好办呐。这一回啊，把你全家都接出来，接到长安，在这里让他们居住，这样一来呢，就脱离刘武周的控制了。啊，那你姐姐也就不用冒险的替父从军了。哎，师兄啊，您说的太对了，那咱们赶紧去找我姐姐吧。这俩人呢，也没跟人花木兰商量，就替花木兰做主了。人家花木兰是不是这个打算呢？俩人呢也不知道，反正啊，那是同门之间的关心吧。就这么着，骊山圣母带着花幼兰，两个人赶紧赶奔马邑去寻找花木兰。两人认为啊，到这里哪怕到前线呢，也能够把花木兰找到，只要花木兰他没有出什么意外，到那里啊，拽着花木兰怎么也得给拽回来呀。然后呢，再把家小一接，这么一来呢，花木兰呢就脱离苦海了，他愿意立功啊，再给他指明方向，让他去投李唐就得了。可万没想到，这俩人呢来得不巧，到马邑的时候，那人家已然赶奔江都了。哎，骊山圣母心说话，我怎么没发现呢？这一路之上没碰到这刘武周的队伍啊！你想，他有打长安临潼来的，他走的是滨州啊，走的是李渊地盘，直接的奔马邑，那多近呢？但咱说了，刘武周人家绕大弯人家走的，人家没敢走滨州，所以两下里岔开了，没有遇见。哎呦，哎呀，骊山圣母一琢磨，刘武周奔着江都了。是啊，这一路之上啊，我这耳朵眼里也灌满了，说这昏君杨广在江都办了个所喜大会呀，用那传国玉玺要吸引天下反王到那里比武夺玉玺呀、啊。这明显的是一个坑，是一个圈套，但是以天下做诱饵，这个诱惑太大了。天下反王没有几个人能够经得起这个诱惑呀，故此全部带人赶奔江都。可能人家杨广就是利用这一个心理，人家在那里呀、啊、挖下深坑要等你这虎豹，射下香饵要钓你们这群金鳌啊，到那里那就如同钻进龙潭虎穴呀。那你刘武周死不死，人家骊山圣母不关心呢、啊、但花木兰有可能保着刘武周，在刘武周手下那500人当中啊，怎么叫有可能啊？只能是个可能性。因为两个人赶到马邑之后，就开始找着花木兰呢，找了半天没找到啊。怎么呢？那打听哪个军队，哪个军队都说没听说过有个人叫花木兰的。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先锋营，这先锋营说花木兰没听说过，不过我们这里啊，倒是有一个小将军，叫做花木立，啊，花幼兰一听叫什么？叫花木立，花木立，长得什么样？哎呦，长得跟大姑娘似的，漂亮。哎呀，我们先锋啊，最喜欢他了啊，跟我们先锋是哥们儿啊，作战小伙子也英勇，但是人家呀不贪功，有什么功啊都给我们。哎，这小伙子特别好。但是呢，由于武艺也好也谨慎，就被我们先锋挑中了，
就在这一次

0: 保着我家可汗那500人当中啊，那人呢叫花木立，他跟你说花木兰的不一样。哦哦，骊山圣母一听，一拽花幼兰，我说幼兰呐，有没有这个可能啊？你二姐她没敢报她真名，花木兰就容易啊让人怀疑成女的。但是呢，她也没用你弟弟花木地的名字，她把那花木地弄了个谐音，她改成花木丽了。因为那个地一个木字旁一个丽，很容易啊让人念成丽，所以她可能由此引发灵感，给自己起个名字叫花木丽。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花幼兰说那有可能，那也只能是可能啊。哎呀，圣母说了，咱们找了半天找不到木兰，可能啊这木丽就是木兰呐。那如果是这样，木兰就赶奔江都了呀，那可是龙潭虎穴呀。骊山圣母一说这个，那花幼兰更加的担心了。哎呦师兄啊，那咱赶紧的赶奔江都不可不可不可。幼兰呐，按说咱应该去追上你姐姐赶奔江都，但是呢我乃斗母宫的圣母啊，我肩膀头上得担着斗母宫啊，虽然你姐姐那是我的师弟，我应该不能不顾她生死，但斗母宫我这一次离开没有交代那么清楚啊，很多事情没有交代下去啊。我如果现在跟着你一起赶奔那江都，万里有个一，你要知道江都是什么地方啊，那龙潭虎穴的地方啊，万一有一出了什么事儿，斗母宫如何呀？他怎么办呢？那我对不起咱们师父啊。所以啊，这么着，咱先回斗母宫，等我安排事情之后再做计较。反正是他们走的宫弦儿，咱走宫背儿，咱到斗母宫，我吩咐完毕之后咱再赶还来得急。那好，那赶紧回去。就这么着，师兄弟二人呢又回到斗母宫，人家骊山圣母在斗母宫安排事务。就在这个时候，那寒阳尼姑求助来了。这花幼兰呢听到寒阳尼姑说他那大寒宫里出的事儿，他又可恨又着急呀，心说话呀，反正是大寒宫就在南边，我反正得去找我的姐姐呀。哎呀，我这师兄啊，在这斗母宫又从长计议啊，又不愿管这事儿啊，又不愿去呀，不行，我得先过去，只有我过去，我这师兄不放心我，可能才会追我，追我先管大寒宫的事儿，然后呢到那江都再找我的姐姐花木兰。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
1: 总会有人偏爱在安静的时刻听一首老歌，念一段旧岁的过往，
0: 为年轻歌唱。
1: 听友于和春在节目中留言说，想要推荐严贵的一首《恋恋风尘》，他说很喜欢他用带有磁性的声音讲过去的故事。
0: 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
1: 世间最好的歌声从来都不是高亢激昂的曲调，而是自带故事，自带温柔，能够轻易地撞进人内心深处。严贵的这首《恋恋风尘》便是如此，低沉磁性的声线褪去了所有的浮华和喧嚣，把岁月的沧桑、时光的温柔、过往的遗憾一点一点地揉进了旋律当中。

我们这一生皆是风尘赶路，走过年少轻狂，路过人海聚散，看过世事浮沉，那些曾经耿耿于怀的故事，那些刻骨铭心的相逢和别离，终被时光轻轻打磨。回首来时路，有热烈的欢喜，有无奈的别离，有求而不得的遗憾，也有岁岁沉淀的温柔。所谓的恋恋风尘，不是放不下过往，而是我们

岁月无声，风尘漫漫，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都成了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底色。不必惋惜时光匆匆，不必纠结过往缺憾，所有风尘奔赴都是成长，所有岁岁经年皆是修行。老歌治愈人心，过往温柔余生，愿每一个正在听这首歌曲的你，都能够与岁月握手言和。

我们终日困在钢筋水泥的市井当中，为了生活忙碌，为了琐事纠缠，在心底藏着奔波的疲惫，也藏着一份无处安放的自由。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一位牧马人，向往着辽阔的原野，向往风的自由，也向往不被束缚的坦荡人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杨坤的一首《牧马人》。

0: 追草浪，鹰逐长空，草原辽阔无边，牧马人以马背为家，随草场迁徙，伴着夕阳和马头琴，独自流浪，独自治愈。世人只是羡慕草原的自由和坦荡，却不懂牧马人漂泊的孤独和深藏心底的忧伤。
1: 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时代传唱，
0: 其实我们皆是人间的牧马人，这一生我们都在奔波自愈，一边追逐前路的风光，一边藏起了满身的疲惫。我们渴望天苍苍野茫茫的坦荡，渴望人心纯粹安然，渴望挣脱世俗的枷锁，活得随性自在。

生活总有万般琐碎，人生总会有起落浮沉，我们不必困在方寸天地，也不必为得失而耿耿于怀，学着像牧马人一样心怀旷野，接纳漂泊，包容遗憾。纵使历经风霜，依旧心怀坦荡，纵使独自前行，依旧温柔向阳。自由从来都不是远赴他乡，而是我们内心的从容和豁达。心若辽阔，处处皆是草原；心若安然，时时皆是晴天。一起来收听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这首《牧马人》。

0: 人的一生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没有陪我们走到最后，却常留在回忆当中，不必刻意想起，却从来没有真正忘记。或许是某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处相似的街景，就会轻轻地勾起那段旧时光。
1: 为何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行亮的一首《回忆里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再属于现在的生活，只是安放在了回忆的角落，不纠缠，不沉溺，只是偶尔想起，淡淡的感慨一场相遇。

0: 谁的生命里都有一个十七岁，那是年少，满怀憧憬，眼里有光，心里藏着滚烫的梦想，以为前路漫长，未来会有无限的可能。年少的我们不怕挫折，不惧迷茫，凭借着一腔热忱，勇敢地奔赴心中的向往。
1: 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
0: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刘德华的一首《十七岁》。歌声娓娓道来，讲少年追梦，讲岁月浮沉，讲半生走过，再回头看当年那个青涩的自己。时光匆匆，一晃多年，曾经的少年历经风雨，尝遍了人间冷暖，褪去了稚气，慢慢的学会了从容。
1: 任由途人发现，尽管长，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
0: 岁月最是无声，当年的理想，年少的欢喜，都随着光阴慢慢沉淀。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如愿，但是那些为了热爱奔赴拼搏的时光，永远都会非常珍贵。十七岁的热血不会消失，它藏在了心底，支撑我们走过每一段艰难的路途。不必感叹年华老去，每一段年纪都有独属于它的风景。少年有少年的热烈，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沉稳。好好的珍藏那段年少的回忆，带着当年的赤诚，继续往前走。

人这一生一直都在奔赴和等候，我们奔波于烟火日常，心里都藏着一份念想，盼着相聚，盼着心安，盼着所有的漂泊终有归宿。风会吹过山海，燕子知道归途，世间所有的美好的等待都藏着一份温柔的希望。风起的时候慢慢感受，等候的时候好好生活。相信该相逢的人兜兜转转终会归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姚琳和陈瑶瑶的一首《风儿吹，燕儿归》。

0: 小柯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据说是在讲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可是我觉得他讲的其实是每一个在深夜里不肯睡去的普通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翻到了很多年前的照片，发现自己变了好多，发型变了，眼神变了，笑起来的样子也不一样了。可是当你仔细看，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变，那个藏在笑容背后的有点笨拙的不肯认输的自己还在那里。歌词当中有一句话说，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年轻的时候不懂这句话，觉得变了就是变了，哪有什么不变。
1: 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
0: 再后来才慢慢的明白，人这一生所有的成长、妥协、辗转、重塑，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守住心中的那一点点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梦，可能只是一句自己对自己的承诺。
1: 时间，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0: 你为了生活早出晚归，学会了说从前不屑于说的话，学会了在不喜欢的人面前笑，你变得圆润了，变得沉默了，变得好像不像从前的那个自己。可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所有的改变都是在为了一个不变让路，那个不变是你还愿意相信的真心，是你还愿意等待的一个人，是你还愿意为了一个念头赴汤蹈火的傻气。

杨宗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克制的温柔，他不深情不嘶吼，只是一遍遍的轻轻的告诉你，默默的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有人说最好的感情是四季轮回，世事变幻，但是唯一没变的是认识你多年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她和男朋友异地四年，她从一个不会做饭的女孩变成了能够烧一桌菜的人，从一个爱哭的人变成了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她说自己变了很多，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没有改变，手机里那个人的备注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改过。

是为了我心疼。所以你看，我们都在变，变得更强，更软，更懂得低头，也更懂得珍惜。可是心底的那个最柔软的地方，始终住着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自己。他没有被时间磨平，没有被现实偷走。日子有的时候很慢，慢得难熬，有的时候又很快，快得来不及回头。但是好在那些真正的重要的东西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它们只是沉了下去，沉到心底最深的地方，变成了你的一部分。我想告诉你，你变了没有关系，你变得成熟了，沉默了，小心翼翼了，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心里那个不变还在，那你就还是你，那个不变就是你值得被爱的理由。愿你在所有的改变里可以守住那个不变的自己，愿你深爱的那个人终有一天能看见。

0: 人海来来往往，相逢和别离本就是人生的常态。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的人，有人陪你看花开花落，有人陪你走过一段滚烫的岁月，也有人在某一个路口转身，渐渐地淡出了你的生活。其实不是谁做错了什么，只是际遇流转，脚步各有归途。
1: 想过回来，嘿耶，
0: 相聚的时候好好珍惜，别离的时候坦然释怀，不必为离开耿耿于怀，也不必强求故事重来。那些相伴过的温暖值得好好珍藏，那些无可奈何的离散就轻轻地放过。成年人很多的心事不便对旁人诉说，还好我们有歌声可以安放悲欢，一首歌可以接住你的欢喜，也包容你的心酸，将万般的心绪寄于旋律，在歌声里和过往和解，让我们带着从容继续奔赴前路。节目的最后，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大家。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研修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0: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1: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星则文明星，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3: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5: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6: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7: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9: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1: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隐佳子：
1: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3: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4: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6: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5: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7: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8: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9: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9: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9: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2: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9: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4: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5: 行，
14: 不要着急。
15: 行，等到手了，再来收拾。
14: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5: 啊，应该差不多。
16: 行，等收获了。
13: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4: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3: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4: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8: 已经到位了。
14: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8: 好。
13: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4: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8: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4: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

0: 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2: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3: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3: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

0: 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六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机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

0: 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薇，问候大家。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6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26。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5度到28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四的时候是晴，15度到29度，西南风3级。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熟悉的前奏响起，瞬间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那个青涩的年少时光。人这一生总会记得第一次动心的感觉，懵懂、热烈、毫无保留，以为遇见就会是一辈子。那个时候我们不懂什么是离别，以为喜欢可以长久，毫无防备地交出自己的真心。
1: 之后只剩再见，我的眼泪湿了脸。
0: 很多人第一次爱恋，大多没有走到最后，可是那份心动的滋味却深深地烙印在记忆当中。再后来才慢慢地懂得，有些相遇只是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分开会有难过，会有不舍，但是这段经历让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看懂人心。不怪当初的离别，感谢那些年的遇见，让我们拥有一场纯粹的心动。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 Beyond 乐队演唱的《不再犹豫》。
1: 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
0: 这首歌曲已经过去30多年，彭佳驹在写它的时候 Beyond 乐队还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那个时候没有人看好他们，没有人愿意签他们，就连像样的演出的机会都是少得可怜。可是就在那样的时候，他写下了这首歌曲。他唱到说，无聊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当你听到第一句话就是犹豫，他没有害怕，假装自己不害怕，他承认他迷茫过，也动摇过，他在无数个夜里问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勇敢从来都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着还是要往前走。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一边是安稳的看得见尽头的路，一边是你真正的想走却又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所有的人都在劝你选择第一条，你也知道第一条路会更安全，可是你心里有一个声音很小很倔强，却还在说我想试试另一条。
1: 谁人定我去滑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
0: 你压抑了很久，你跟自己讲道理，你列利弊，你试图说服自己要放弃，可是那个声音却还是不肯消失。再后来你终于迈了出去，没有人给你鼓掌，甚至有人会笑你傻。你走在路上，风很大，天黑很黑，你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对不对，你只是明白如果不去你会后悔一辈子。我想和你说的是，犹豫不可耻，站在原地反复纠结的你，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你，害怕选错，害怕来不及的你，其实都很正常。但是请你别让犹豫变成永远的停步，哪怕走得慢一点，哪怕走错了我们再回头，也比从未出发要好。那今晚就把这首歌送给你，送给你心里那个还没有熄灭的念头，送给你还没敢迈出的那一步。

我们这一生都在渴望一份踏实的情感，不用患得患失，不必反复猜测，难过的时候有人陪伴，迷茫的时候有人等候。这份爱跨越了距离，不问远近，永远为你保留一份牵挂，是永不失联的温暖。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单依纯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世间难得是有人愿意把你放在心上，随叫随到，永不失联。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这份难得的情分，也学着好好爱自己，给自己一份永不失联的陪伴。

0: 奔波久了，我们的心底总会悄悄地藏起一个念想，想要逃离拥挤的人潮，回到安静的小村落。
1: 想回到小村落，听着曲儿就唱着歌，躺在天边累了就借一瓢酒。
0: 在那里没有匆匆忙忙的催促，没有繁杂的纷争，有晚风炊烟，安静的小路，还有慢悠悠的时光。很多个疲惫的夜晚，都想卸下一身重担，回到那个简单纯粹的地方。其实我们向往的不只是村落本身，而是那份不用伪装，不用勉强的松弛，是内心片刻的安宁。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回到小村落》。

曾经以为忘记一个人需要耗尽全部的力气，再后来才发现，释怀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断舍离，而是慢慢的、无声的改变。梦里不再频繁地出现那个人，就算是偶然梦见，也不再急于分享。那些雨季里反复温习的过往，一点点地褪去浓烈，慢慢地变得清淡。

偌大的城市，我们走在同一片街巷，却再也没有相逢。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寄不出，也不必寄出。心里早早的明白，两个人并不合适，可是心底仍有不舍，卡在原地，进退两难。原来遗憾是爱情里必修的一课，不必追问结局，有些故事本就没有圆满的答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王赫野的一首《或许我们》。

有人说年少不听刘若英，听懂已是伤心人。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成全》。而《成全》这首歌曲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它讲的是一个笑着退场的故事。

他唱到说，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着对我说声好久不见。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曾经和你牵过手说过永远的人，在有一天他会牵着别人的手站在了你的面前，礼貌而客气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那一瞬间，你所有准备好的台词都堵在了喉咙里，你说不出我过得很好，也说不出我还在等你，你只能笑，因为除了笑没有别的表情可以给。

0: 他唱了说，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
1: 不为了勉强，
0: 你付出了这么多，那些熬夜陪你聊天的夜晚，那些跨越城市去找你的车票，那些为了你放弃的机会和圈子，你以为是投资，你以为总会有一天会回本，可是到头来你换来的只有一句谢谢。轻飘飘的两个字配不上你沉甸甸的青春。

问你有没有在分手那天假装自己很酷，你说没关系，你说我早就不爱了，你把所有的不甘心，所有的眼泪全部锁进了那一天的抽屉里，你告诉自己从明天开始我要做一个体面的人。可是体面是给别人看的，只有抽屉里的东西你自己才知道。

0: 再后来林宥嘉翻唱了这首歌，有人在网上评论说刘若英唱的是放下，而林宥嘉唱的是放不下。刘若英的版本像是一个已经走过去的人回头看了一眼，轻轻地叹了口气。
1: 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
0: 而林宥嘉的版本是那个还站在原地在问自己到底值不值得。其实两个都对，因为放下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一瞬间完成的，你会在某一天觉得自己终于好了，然后在某一个深夜全线崩溃，反反复复，直到有一天你突然间想起来这件事情，心不再疼，你才知道原来我早就放下了。

0: 这首歌曲当中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觉得这句话是这首歌曲当中唯一的一句所谓的大道理，可它也是真话。在一段已经烂掉的关系当中，纠缠不会让你赢，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你死死地抓住一个不爱你的人，最后丢掉的是你自己。
1: 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会来勉强。
0: 如果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一段走不下去的感情，放手不是失败，是你终于决定把自己还给自己。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路走完了，他也就该离开了。你不必用一辈子来证明自己爱过，你爱过，这件事本身就是完整的。成全了别人，就是成全了自己。希望你有放手的勇气，也有重新开始的运气。

0: 双手是我在舞动。
1: 任素汐的歌声总是朴素又有力量，
0: 闭上了眼睛，我开始放空，
1: 像是一阵无声的风吹进了心底。

人生本就像是一阵风，来去不由人，风会来也会走，就像是生命里的相遇和别离。有些人为你停留了一程，最后还是要转身远去。他不在你的身旁，你也不必要四处流浪。我们抓不住风，也留不住注定要离开的人，不必执着挽留，不必苦苦追问缘由。风穿过了山川，穿过了街巷，穿过我们所有的欢喜和伤痛，那些放不下的执念，解不开的心结，时间会化作晚风，慢慢的抚平。风来的时候好好感受，风走的时候坦然目送。人生最好的状态便是随缘而行，自在从容。任素汐的风

0: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海拉阿木的一首《一路走过》。我常常在想，人这一生到底要走过多少路，才可以真正的把一个人从心底里放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最让人难过的从来都不是大吵大闹的分开，而是在某一天你走在了街上，看到了一棵好看的树，或者吃了一碗特别好吃的面，你下意识地转过头想要和谁说，却发现身边的位置已经空了很久。那些琐碎的、日常的、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突然间就变成了无人接收的碎碎念。
1: 承诺还没听过，再后来的故事却无人诉说。
0: 回忆这个东西真的很奇怪，它像是风，吹过了春夏，吹过了寒冬，你抓不住它，可是它走到哪儿都会跟着你。你越想忘记，它吹得越猛，你越是用力地握紧双手，掌心就越是空荡荡。
1: 春夏吹过寒冬，想要穿过这风雨。
0: 把这首歌曲送给你，无论现在的你是被人好好爱着，还是正在学着一个人走夜路，我想跟你说，那些陪你走过一程的人，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变成了你走路时的风，天冷时呼出的白气，还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心底那一片温柔的斑驳。愿你此后的路不必泥泞，愿你想回头的时候都有人等在你的身后，那如果没有人，希望你就是那束光，照亮自己一路走过。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走进衡水武义，看一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播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1: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深挖存量空间价值，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2: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五篇，街头单车管家守护出行最后一公里。
1: 今明两天我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2: 英国媒体表示，若以色列关闭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或将驱逐以色列外交官。
1: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我省正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河北家具产业历史悠久，但数量多，规模小，集群大而不强。推动产业工艺升级，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我省明确源头替代路径，在各地开展油改水工作。这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记者在衡水。

0: 武艺的调研。
1: 走进衡水武艺的硬木家具车间，记者发现往常喷漆环节呛鼻的气味闻不到了，原因就在漆上。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2: 传统油性漆产生的 VOCs 是主要污染物，直观感受就是新家具呛鼻子辣眼睛。
1: 武义素有硬木雕刻之乡的美誉，当地硬木家具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40亿元，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但这份家底的背后是一笔不容回避的环境账。衡水市武义县副县长李瑞祥：
3: 臭氧对武义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贡献率超过15%，家具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正是产生臭氧的重要前提物。
1: 治污势在必行，但路径该怎么选？过去企业习惯在末端加装处理设备，不仅电费高昂，污染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与其在末端缝缝补补，不如在源头换条赛道。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2: 那我们就从漆上入手，选用以水为溶剂的漆料，也就是水性漆，从源头替代，可以使 VOCs 降低80%以上。
1: 而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水性漆家具并不相同。一方面，2025年7月，国家对家具中有害物质的限值进一步提标收紧，涂料本身就经历了一场绿色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水性漆家具多是在油漆基底上再刷一层水性漆，而想达成污染物降低80%的目标，需要彻底的告别油漆的基底。一线工人的手感最先感知到这场工艺变革的艰难。衡水市武义县恒工定制油漆车间主任邱武凤：
4: 工序是没变，但是工艺全变了。比方说砂纸，我们原先打油的我们用到240的就行，现在我们都得打到600的。还有那个喷枪，说的灌枪，还有那个打磨用的打磨机什么的，都需要更新一遍，因为它的精度不够，打出来平整度不够。
1: 生产设备更新，工艺精度翻倍，改造成本让不少企业裹足观望。但当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行政推动上，而是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入手，引入技术团队，组建源头替代技术专班，打造典型示范，带动全域转型，同时还在扶持政策上做文章。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5: 我们将对今明两年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喷涂设施的改造升级上给予50%的专项资金的补贴，同时呢，我们县里还会制定一揽子的扶持政策，确保呢企业能改得动、改得顺、改得稳。
1: 要让企业真正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核心更在于帮企业算明白一本经济账，第一本是减负账。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分局局长常凤龙：
6: 因为源头替代 VOC 的排放降低到了国家和省的限制以下，像一些催化燃料设备就不用上了，每个月光电费这一项就节省10几万，企业的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1: 第二笔是产能账，根据政策，完成源头替代并稳定达标的企业，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不再进行生产调控。衡水市武义县汉达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蔡东辉：
7: 咱们可以不间断生产，大大提升了产值，提升20%以上，年产值约增加2000万左右。
1: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终端市场算出的溢价账。绿色环保不仅换来了好空气，更成为直播电商时代抢占消费市场的金字招牌。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5: 直播互动过程中啊，对于家具的表面处理关注度越来越高，一直说哎，我新买的家具回到家里有没有味儿啊，反映了它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数据上一定的提升，这是最直观的效果。
1: 消费者对无味健康的认可直接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利润空间。衡水市武义县恒工定制总经理耿泽：
8: 说完全的水底水面呢几乎就没有，那我们率先的去走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溢价啊就得以提升，后期它随着这个成熟度成本会逐渐降低，但是市场的溢价却还在走高。
1: 这样一来，环保合规从成本项变成了收益项，当投入产出形成闭环，转型的步伐自然提及不稳。现在这场在以衡水武义为试点的源头变革正在汇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升级版图。省生

0: 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左胜杰。
1: 我们将聚焦正定县、武夷县、香河县这些家居制造企业比较多的县区，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进一步激发企业优改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到2027年起全面完成河北省家居制造企业优改水工作。
0: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记录新区在拔节生长间积蓄起的内生力量。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从一枚芯片、一台服务器的下线，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在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雄安百信公司车间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梭，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下半年以来，雄安这家专门从事算力服务器生产的企业陆续接到亿元级订单。雄安百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负责人童军，
2: 主要是为雄安新区算力中心提供这个算力服务器生产加工产品呢，可以覆盖到像政府、央国企、交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国产算力硬件支撑。
0: 一边是亿元规模的服务器订单加紧生产，另一边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雄芯一号也在加紧调试，为下一步量产做准备。雄芯一号填补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下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领域的空白。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博文，
3: 我们的研发一步步攻坚克难，最终把问题闭环，随着这个问题的突破，雄芯一号正式落地。
0: 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这两家企业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作为高端高新产业加速器，是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依托中式基地的便利条件，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从进场施工到投产下线仅用4个月。中式基地还吸引玉鼎增材、红勤科技、新生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产业服务经理石莹，
4: 我们会继续在平台升级、政策赋能等方面上下功夫，把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个全链条科技服务做深做实，培育更多像百信、雄芯这样的造血型企业，
0: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前不久，雄安新区印发支持高端高新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出分级奖补政策，对企业升规、技改扩产、数字化绿色转型、单项冠军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打造高端高新制造业示范基地。河北雄安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河北新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国龙，
5: 在研发方面，我们公司呢累计获得了政府各项奖励和补贴达到了104万元。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研发当中。
6: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正加速推进。建设过程中，智慧建造贯穿全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0: 在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康关营枢纽互通项目现场，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该枢纽项目设置8条匝道、4座桥梁上跨秦滨高速、6条通道下穿秦滨高速，多区域交叉，结构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建设方优化方案，在不断交前提下完成秦沈高速跨越秦滨高速的施工。秦沈高速一分部项目总工程师陈科宇，
7: 首先在秦滨高速东西两侧修筑导改路，利用匝道连接的方式做到永邻结合，一是可以提升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二是保证咱们的秦滨高速在通车时候的安全性。
0: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

0: 3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秦沈高速总包部项目总工程师王学军：
1: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60%。
0: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实现集中生产、统一管理、精准配送。秦沈高速交安项目部项目经理王大帅：
2: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个。
3: 是张小辉和同事全员在岗实行轮休，商圈人流最密，医院周边也不能松劲儿。车辆秩序、车身清洁、卫生安全，每一项都关系着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
4: 10月1的时候，你看像这种高峰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商超比较忙，他可能停车的时候他不注意，他把车停在消防通道上，我们就把这车子给他挪一下。旅游的人比较多，主要是清理车消防管，然后是把那个车子摆放整齐，是吧？也是体现下咱们一个形象。医院周边的车子2-3天吧，集中消一次毒，主要是车把还有那个座子上面，就是说放心骑行，绝对没有问题的。
3: 搬车摆车之外，日常巡查中还会遇到不少突发情况，车筐里常有人落下东西，有的是随身物品，有的是重要证件。每当发现遗失物品，张小辉都会第一时间想办法联系失主。
4: 我遇到过的事儿多了，因为毕竟干时间长了嘛，丢什么笔记本啊，丢包了、身份证了，丢那个准考证啊，那个比较多。看有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联系我们客服，让他联系一下骑行人员，帮助他们把那个东西找回来。有一次我就是发现里边有那个成人高考那个证件、身份证，然后他那个什么东西都在里边装着呢。我们就通过我们客服公司的后台抓紧跟人家联系，联系以后抓紧给他送过去。人家特别感谢，出来以后专门给我们公司打电话，就专门要感谢。我觉得这个挺有成就感的吧。
3: 干了5-6年，他对自己负责的这片区域越来越熟悉，哪条街什么时段车多，哪个点位容易积压，心里都有本账。这份工作也从最初的谋生手段慢慢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4: 刚开始干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吧，但是干了时间长以后，我就觉得这就是服务类行业吧，我们这就是服务好大家。服务行业你没有说那么多休息时间去休息去，别人休息的时候你肯定是在上班的。一现在下班以后出门逛街啊或者怎么着，看见那种乱停乱放的，就不自觉的上去把车子给它摆整齐了，就形成一种习惯了。就
3: 街头一辆辆共享电单车整齐排列，市民扫码出行，汇入城市车流。正是许许多多像张小辉一样的共享出行运维人员，默默坚守岗位，用平凡细碎的工作保障着城市短途出行有序顺畅。
5: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继续走进三地，看老旧厂房、驼岭古道、百年建筑如何通过微改造实现业态升级，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6: 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萌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
7: 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正是石煤机的谐音。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6: 从机械加工厂到体育中心，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
8: 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整馆均采用了国家级标准比赛场地，地板、地胶，常年还会承接国家级的羽毛球赛事、篮球赛事，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7: 通过业态升级、场景换新，石美集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成为国庆假期里吸引京津冀及全国各地游客的好去处。
9: 每个节假日都搞一些老中青的一些活动，挺好。
10: 我是从北京来的，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
11: 今年11恰逢街区开街3周年，我们推出了三载有幸时光携游系列活动，吃蛋糕、看演出、游展览，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前来切身体验老厂房换。

0: 发出的新活力。
1: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磨石口千年驼铃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2: 早就听说磨石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3: 这个假期，驼铃音乐嘉年华点亮了整条街区，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闯关，还能兑换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让游客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4: 平时比较喜欢旅游，去过正定古城，去过河头的老街，感觉现在磨石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3: 就在几年前，这条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5: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入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街区呢不只是能看历史，更是能成为大家节日休闲啊，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去处。
6: 你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3: 位于天津市民园广场一侧的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如今被打造成了消费空间。这些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却风格细腻。
7: 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啊、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十一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0000。
3: 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唐院，是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唯一的中式传统风貌建筑。这个假期，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这种人文沉浸式游览给游客们带来了难忘体验。
8: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9: 我省乡村游持续火热，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国庆假期，我省推出秋染太行仿古村、乡野金秋庆丰收等乡村游线路，串联德胜村、骆驼湾、山里各庄乡村旅游重点村镇，让游客乐享太行山水、古村民福，感受田野乡野的秋日意趣。
10: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34.4万人次，返程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上午10点和下午14点到16点，15点前后为全天最高峰。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截止到明天24点，预估无法在该时间驶离高速的四成朋友，可选择就近收费站先下高速，再重新驶入。
9: 假日期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统筹全省四纵一环主干高速路网，采取流量预警一分级触发、节点调控、远端诱导、应急处置闭环运行。各高速交警支队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通行管控模式，盘活现有道路资源，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畅通。
10: 眼下我省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9: 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
10: 数据显示，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 呈现出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
9: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的统一。此外，税务行政处罚轻微不罚事项的清单同时发布，涵盖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归纳的8项行政处罚事项，保证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10: 最高检日前发布了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据统计，今年1到8月，全国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领域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36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952件，提出惩罚性赔偿776件。以高质量及效益的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9: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的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今天进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
9: 截至今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票房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票房前3位。
1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自当地时间5号夜间到6号凌晨，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袭击造成俄方2人死亡、9人受伤。这次袭击是近2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9: 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此外，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限于10月8号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政府军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的支持者。
9: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敬，编审。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

0: 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颂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 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奋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 进一步凝聚了童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
1: 9月28日， 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人丘市彩衣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 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衣社区居民台秀芝，
2: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 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减半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3: 下一步，人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戏韵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6: 同时，人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及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88-0525，5288-0522。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
7: 一声靠耳朵感知世界。
6: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 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
0: 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5: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想念你说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在美好的生命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31集。离开瓦窑堡，我军西征后，于1936年6月中旬，蒋介石乘机命令东北军67军向瓦窑堡进剿。根据形势变化，党中央6月14日决定迁都保安，经治丹。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人的电报指出，估计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定搬空瓦窑堡，准备作战。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目前利用西南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西南事变及两广事变。1936年6月，国民党的广东地方势力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白崇禧发出通电，宣布北上抗日，接着组织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同蒋介石的军队发生激战。同年7月，陈济棠因部下为蒋介石收买而被迫下台。9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妥协。

中央还具体部署了迁都的工作，决定周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之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彭德怀负责中央到新地方所需的住房和粮食等事宜，林彪负责指挥搬迁沿途安全，保证迁移顺利进行。就在中央军委机关、医院伤员、资料机器、工厂搬迁的时候，国民党军86师511骑兵营乘机进犯瓦窑堡。6月21日中午，保卫局的李科长向周恩来报告，敌骑兵营已到安定，正向瓦窑堡疾驰。安定距瓦窑堡只有30华里川路，敌人很快就到了，要马上走。周恩来命令张云逸参谋长、李科长带领通讯连、保卫队、宏大学员去阻击敌人，一定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全撤离。随后周恩来赶到毛泽东住处说，主席，敌人要赶我们走了，得马上启程。毛泽东问，啥子敌人？不是东北军吗？周恩来回答，是高双城的骑兵营，已到安定了。毛泽东问，那我们的部队呢？周恩来答，张参谋他们已去阻击了。毛泽东说，好，敌人赶我们走，我们就走吧。他停了一下又问，那机关呢？周恩来回，正在撤离。贺清华进窑来，主席，周副主席，我军与敌人在西城外接火了，枪声很激烈，得赶快动身。毛泽东说，晓得。他又问周恩来，严红艳他们联系上了没有？周恩来说，估计他们快到了。毛泽东看了一下手表，2点了，咱们现在走吧，敌人从西门来，我们从南门走。他们穿过二道街来到南门，毛泽东突然停住脚步，指着大门上书写的一副对联，山海关不打仇人打亲人，错把他乡当故乡，说这副对子顶得上我们的一支宣传队呢，陆定一这件事干得好。话音刚落，就见顺墙根抬下来一位伤员，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是保卫局的李科长，要看一下。抬伤员的人说，李科长已昏迷好阵子了。毛泽东说，还是用我的担架把他抬上吧，这样他会好受一些。最后还指示卫生员，这是长征来的一个同志，你们一定要把他救活。但是李科长的伤势太重，敌人的子弹从腹部穿过，肠子溜出了一大截，出血过多，到了牙平就牺牲了。毛泽东沉痛地说，要告诉牙平村的村主席，把李科长的尸体掩埋好，将来我们要好好的纪念他。这天毛泽东经牙平、秦家塔、新庄库、冯家石嘴、井沟坪行走30华里，晚上到达钱丁哨，住在向成福家。晚12时，他同周恩来电视严红艳，对瓦窑堡及石湾应游击警戒，并多派探望逼近敌方侦察，约期报告，驻地附近应构筑工事，免再为敌所乘。22日，毛泽东一行从前堤哨出发，经后堤哨脑盼山翻过去，到李家川，经桑树坪、石家中庄、刘家园子、景家坪、刘家边、后四湾、石窑坪、张家崖窑、阳台，行走45华里，到凉水湾，住在红军景殿军家一排左起第4孔窑洞，周恩来住的是第3孔窑洞，因阴雨连绵，在此住了9天。景殿军去当兵，家里只有母亲、妻子贺条和儿子景巨满3口人。贺条是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她得知住在自家院的这一队人马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后，十分高兴。她对警卫员白海山说，有事不要见外，嫂子能帮忙的一定帮。白海山说，嫂子是红军的家

家属，我哪会见外，我听嫂子的就是。贺条说，那好，今天是五月初四，我们家包了粽子。说着就从窑掌端来一筛粽子，你把它拿过去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一起去吃，嫂子慰劳你们了。白海山为难地说，这不行，我们有纪律。景母看着白海山再三推辞的样子，就说，小白不敢，我敢。说着他就把筛子端上送到毛泽东窑洞。毛泽东赶忙从炕上下来，从景母手里接过筛子放在桌上，笑着说，你是殿军的娘。景母说，是，我们农村人实兴端午吃粽子，你们也尝一尝。毛泽东说，我们家乡也吃，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景母答，45岁，抱上孙子了。毛泽东说，你比我还大2岁，我该叫你嫂子了。景母说，不敢当，你是大官，还是叫我殿军妈吧。毛泽东说，你的岁数大，叫嫂子是应该的。景母说，岁数大是嫂子，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好，好。景母走后，毛泽东对白海山说，把我们灶上馍馍送给贺条他们家些，他们家有馍吃了，我们有粽子吃了，我们换着吃。毛泽东吃着粽子说，好香哟，吃罢这东西好多年了。周恩来说，老乡做的吃食就是好，我也好多年没吃粽子了。毛泽东的住处距灶房有2里路，白海山把饭拿来就凉了，贺条坚持要热了再让大家吃。毛泽东说，每顿饭都让你们热，太麻烦了，还是冷吃。贺条说，不能，我家的柴火又不缺，让大家吃冷饭，我的心像冰疙瘩。毛泽东只好让他去热了。阴雨间歇，贺条、白海山、贺子珍他们就到山沟去拾地软，挖苦菜，给大家改善生活。毛泽东、周恩来吃着地软包子都说好吃，贺条还把熬苦菜水、白糖、醋几样掺和成汤水让大家喝。这酸甜苦几味俱全，清新明目，大家称赞从来没喝过这样的好东西。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同东北军的代表进行了谈判。毛泽东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早日赶出中国，我党我军是完全守信用的，我们说要让出瓦窑堡就让出来了，现在你们的105师刘多全师已住进了瓦窑堡，请转告张学良将军，做好逼蒋抗日的工作，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周恩来说，刘多全将军是爱国的，也是爱民的，我们希望在驻防瓦窑堡期间不要做伤害民众的事。东北军的谈判代表说，毛先生、周先生，贵方的诚意我们看到了，我们在洛川出发时预计在瓦窑堡会谈，结果你们提前撤离瓦窑堡，今天我们在这里谈，我一定把贵方的决心和诚意转告张学良将军。双方就两军相互关系、105师进驻瓦窑堡后应坚持的方针等问题约定进行具体磋商。谈判结束，吃饭时毛泽东指着饭桌上摆的饭菜说，这一桌吃喝小米饭、馍馍是我们部队造上的，地软包子、荞面疙托、青菜蛋汤是我们房东红军家属的，他家听说你们是东北军，来和我们共同协商抗日的大事，就要招待你们，说东北军是抗日的兄弟，千年万年遇一回，一定要表个心意。东北军的代表说，你们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工作就是做得好，老百姓都知道打鬼子，和你们一起干。周恩来说，是啊，只有动员全国人民和我们一起干，我们的抗战才能取得胜利。说着他把地软包子夹给东北军代表，东北军代表边吃边说，好吃好吃，这样的农家饭我已有5年没吃了，要是能打回老家，我一定要吃个够。
毛泽东说

要得要得，我们就携手共同争取吧。殷红三十军在掩护中央转移作战中损失较大。25日，毛泽东、周恩来特电告颜红雁，应亲身去各团联讲话，检查和解释。首先将坚持东线游击战争，配合西线扩大苏区的政治任务提到每个指战员面前，说明失掉瓦窑堡与遭受部分损失，不能丝毫减少我创造西北大局面与战胜敌人的信心，并要求将红军在西线的胜利及全国形势讲给干部战士听，以鼓舞干部和群众的斗志。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发去电报，要求他们对红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军计划报告中央。28日，毛泽东同彭德怀电告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全国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央估计革命已走向了新的阶段，是完全正确的。29日，毛泽东特电一方面军负责人，征询他们对当前军事战略行动的意见。30日早晨，毛泽东一行要出发了，景母、贺条等送行。毛泽东深情地说，嫂子、贺条，这些日子让你们操劳了，谢谢你们。景母说，我们是一家人，主席，你们好走，多保重。贺条摇着巨满的手说，快给爷爷奶奶再见，再见。景母、贺条他们依依不舍地伫立在简畔，看着毛泽东他们远离了村庄。当日，毛泽东一行离开子城，到达安塞县真武洞，在王窑村边嘴子各住一晚。7月3日到达保安县城，经治丹。从此，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总司令部由瓦窑堡移到保安。百姓怀念毛主席。毛泽东离开瓦窑堡已经70多年了。这里的人民群众还在用不同的方式怀念他。走进子长县城，县委办公楼楼顶硕大的红都瓦窑堡标语牌会告诉你，这里曾经是党中央毛泽东住过的地方。子长县是国家确定的100个红色旅游点之一。毛泽东在瓦窑堡的旧居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自1966年恢复开放以来，每逢5.1、5.4、6.1、7.1、8.1、11等纪念节日，入党、入团、入队的来此举行仪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常常从院子里传出。杨家园子镇任家山群众说，1947年，毛主席在我们村指挥保卫边区的部队在清化边消灭了白军2900多人，给了胡宗南当头一棒。余家坪乡杨马河的群众说，1947年4月14日，毛主席指挥我们的部队在三郎岔、杨马河、张家沟、李家堤哨一带半天时间就消灭了胡匪135旅4700多人，活捉了代旅长麦宗宇。建玉岔镇庄库坪的群众说，毛主席1947年转战陕北时在我们村住过，后又出发去了石家湾。石家湾的群众说，毛主席在我们村住了一天，由这里出发去了安塞的王家湾。在举行的长征胜利到达瓦窑堡纪念会上，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施荣等带头把颂歌献给毛泽东。太阳出来红彤彤，受苦人盼的是毛泽东，毛主席好像杨婆婆，照亮了咱们的心窝窝。青天蓝天蓝阁盈盈天，毛主席常在咱们眼跟前。每年的9月9日，瓦窑堡的老年秧歌队都要举行纪念毛泽东的演出，演出的节目大都是当年歌颂毛泽东在瓦窑堡时的革命歌曲。江西上来个毛泽东，毛泽东来势力重，身带万数兵，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千里雷

0: 征万里闪，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秧歌队的领头人说，我们的秧歌队演唱的全是红歌，这叫传统。传就是宣传和继承毛主席的革命精神，统就是希望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在毛主席一生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爷爷和孙子坐在一起看电视，只要荧屏上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和声音，爷爷就会告诉孙子，你看，这就是毛主席，他在咱们这儿住过，抽空常和老百姓拉家常聊世事，在罗马店和客商聊天，就像一个赶骆驼的掌柜和乡与谈生意，穿着旧大衣在街上行走，就像一个赶集的庄稼汉，在大会上做报告，就像一个教书先生在讲课，在铺子里了解商情，就像一个顾客在买东西。孙子问爷爷，那他为什么又走了呢？因为他要干大事，爷爷回答。他现在住在哪里？住在北京。咱们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了，都埋在地下，只有他一个没埋，安眠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的水晶棺材里，让世人瞻仰。为什么瞻仰他？他的功劳大，是人们的榜样。爷爷，你会唱毛主席的歌吗？会，爷爷就给你唱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龙虎山根，毛泽东当年住过的砖窑洞办公桌上的煤油灯光，永远在世人心中跳跃。瓦窑补人民，永远怀念毛泽东。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补第31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

0: 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

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3: 小
4: 巴兔巴六巴，
5: 两
4: 斤
5: 二
4: 段竖起
6: 来。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8: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8: 你
7: 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9: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0: 你真棒。
11: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2: 狼烟风沙口，还清香醇。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

0: 人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

0: 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1: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

0: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2: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3: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5: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7: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

0: 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4: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2: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6: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5: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7: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6: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7: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8: 红军

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斑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3: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4: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7: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

0: 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2: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3: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 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

0: 的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2: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八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 来自山东。

0: 日长。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1: 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2: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3: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寄运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找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

0: 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3: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8: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7: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9: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0: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5: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5: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既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的，他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小时候啊，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